0: 茶水小王。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你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林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呢，路上的车并不少，我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大家伙可能，然后这个出去游玩啊，
1: 嗯，
0: 啊，反正这两天的天还行。
1: 今天呢，这个不冷不热的、
0: 嗯、
1: 啊，非常适合您全家举家出游，
0: 对，
1: 出去玩一玩。
0: 没错。
1: 也可能
0: 现在此时此刻心也已经
1: 飞了。
0: 这个周末呀，大家伙其实是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
1: 嗯，
0: 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八罐宁夏中宁的正宗的红枸杞哈、
1: 嗯，
0: 咱们今天秒杀价299，我去，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
0: 挺给力哈，
1: 挺给力的。
0: 但是于经理哈，我想问一下，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不能供应商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1: 就是惊喜是惊喜，但是惊喜要加倍。
2: 小王，这没有商量的余地，为啥哈、啊？咱这价格就是全国线上线下，包括全部的经销商也好，电视购物也好，最低价格了，没有什么降价的余地。
1: 咱别的于经理，我觉得你这一下子拒绝的我们拒绝太干脆了。
0: 关键是你我们不能跟别人是一样的呀。
1: 对，咱不得交个朋友吗？
0: 你到别的地方呢，你是卖货挣钱的，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做品牌宣传的。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你高。你的话得降点，降点，降。
1: 我觉得不能就是直接拒绝了。
0: 嗯，
2: 小马，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跟我来讲价这个环节。这样，我呀是第一次哈，带着这枸杞来到咱们节目。
0: 嗯。
2: 然后呢，你们开口，我说实话，我必须要表达一下诚意哈。
1: 是。
2: 那就这样，我降个20-30，那显得我抠搜。那这样，我在这个秒杀价的基础之上，我直接给你减50块钱，怎么样，小马？
0: 怎么事儿？就是299，你再降50，250，卖那这一不好听。哎，再说了，
1: 价格不好听。
0: 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0: 白送你得了。
1: 说狠了是不是？
0: 对对，降100。
2: 小王，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0: 对呀、
2: 啊，
0: 降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是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
1: 啊，
2: 你
0: 所以才好意思。
1: 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0: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1: 嗯，
0: 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
2: 小王，这样吧哈，那就这样。我说实话，我也表示我最大的诚意，既然来了，让大家尝尝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枸杞是啥样。
0: 嗯，
2: 那咱就限量100组，我就这样豁得出去了呗。我就给你直接在秒杀价的基础上减100块钱，怎么样？
1: 199吗？
0: 限100组够吗？
2: 但是我限100组。
1: 哎，我觉得行啊。
0: 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好，行，只要把价格打下来的话，咱就成功了。好了好了，既然价格咱们打下来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来吧，于经理，
1: 赠品说一下吧。
0: 今天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了？
2: 小王，那怎么还要赠品？就是我不是已经就是买4罐，我送你4罐的呀？
0: 啊，那
1: 对，
0: 那是你主动送的。
1: 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是要加赠品的。
0: 我们还没要呢，我们要是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送？送点，
1: 我们是直播。
2: 我来之前啊，真的，咱俩甚至没说这事儿，是不是？
0: 嗯。
2: 我也没有赠品呢。我说实话，我就只有枸杞了。
1: 那你就赠枸杞啊。哎，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1: 是不是啊？
2: 哎呀，
0: 送枸杞！
2: 你说你真的太为难了。你说我
1: 你看啊，于经理，就是
2: 4罐送你4罐，
1: 咱这样不好听。就是买4罐送4罐，这是8罐，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再送一点。你这么大品牌，你也不差那么点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要不然显得你们一点都不大气。
1: 咱是不是凑个整啥的？
2: 这样哈
0: 啊，
2: 那个咱也别凑整。我这么说吧，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就是小王，我觉得你也就是忽悠我。咱就这样吧啊，我就送你一罐，实实诚诚的送你一罐啊。我这一罐也是60-70块钱的，我这送你一罐，行不行？
0: 你先等会儿，你别着急。刚才张一都说了，让你凑个整，啥意思呢？
1: 是，
0: 就是你。
2: 咋整啊？
0: 就是你看送双不送单儿，你看你买4罐，你送4罐，你再送2罐，这不就凑个整吗？
1: 十全十美，于姐，
0: 给大家凑个10罐怎么样？
1: 是不是听着也好听呀？
0: 对
1: 呀，吉利。
2: 你是说我送你一罐，完了我再送张一1罐，是这意思不？
0: 对，你看
1: 这不都张嘴了吗？
0: 对呀、啊，你要不然你说你得罪谁都不好，是不是？
1: 就是啊，一共就俩主持人。
2: 你俩
0: 怎么样？送。
2: 这样啊，你看哈，就是我你们又跟我讲了价，咱又减了100块钱，
1: 嗯，
2: 然后你让我再就说实话再免费送你2罐，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行不行哈？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0: 办法。
1: 你呀、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呀。
2: 哎，我觉得行，
1: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2: 小王，我觉得行。
3: 哎，你这哪样？我想问一下张一，
2: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3: 哎呦，于经理啊，就是你现在就是把我架到了这个位置上，你说我还上不上下不下的？
2: 对，
3: 我要是不答应吧，然后听周小孩说小妈就怨
2: 你，你看就怨你，就赠品没要来，
3: 对，实惠没得到，
1: 对。
3: 哎我去，我面对你的话，我一个老爷们我能掉链子吗？我同意了，
2: 这多好，这多好，俩人都送，这多好。
3: 你
2: 是不是？
3: 你快别拉去，你
2: 我跟听众是一伙儿。
3: 好，行，那你没毛病，
2: 对吧？
3: 于经理，那这样，我再送你几节目，咱俩拿广告互换一下，然后你再多送我们两罐，就这么派了，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3: 好嘞，妥了。
2: 太划算了，真的是、啊、
3: 接下来我跟张一给大家来捋一下哈，
2: 捋一下、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妖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的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啊，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于经理，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罐再送4罐，就是8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元。但是我们俩连线讲价了，
2: 是啊，我们又要福利了。
3: 对，一来二去，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就是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2: 哎，原价将近700块钱，咱199搞定了。
3: 还没完呢，我们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通过广告置换，我们就是又要了2罐，
2: 再送2罐。
3: 什么概念呢？就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2: 一共10大罐的宁夏枸杞，
3: 对，一共多少钱？199，
2: 太划算了，真的是、这个价格我都心动了。
3: 一罐的话平均才10来块钱，
2: 你这还等啥呀？
3: 一罐是半斤重呢，对不对？又能补肾强身，
2: 还能美容养颜，
3: 买回家咱全家一起吃。
2: 你这还等啥呀？先给我来2罐。来，我先留2组。
3: 好，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别等了，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来抢起来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的天哪，我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炸锅了啊。
2: 肯定是炸锅的呀。
1: 说实在的两位主持人哈、就是咱今天这个枸杞的品质就这价格哈，你到哪儿都找不到，根本找不到。
2: 是。
1: 实话哈，听小王的节目真是占了大便宜的，真的太幸福了。今天这个价格只此一档哈。
3: 谢谢谢谢。
1: 另外啊，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呢哈、咱现在这个市场上枸杞那么多哈，咱千万别只图一个便宜啊瞎买。因为呢很多地方都是陈年的，就是放了好长时间的劣质枸杞。而且呢是染色的，就是你看起来哈红彤彤的，一泡水里那个水刷一下全变色了、你说这样的枸杞咱敢吃吗？
3: 不敢，
2: 就是啊，
1: 是不？不过哈，咱的枸杞啊可不是那种产地不明的小枸杞哈，而是来自宁夏中宁的头茶贡果，这可是枸杞中的劳斯莱斯啊，保健功效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啊。说实话，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嚼着吃，这就是最滋补的一种方式哈、就我平时哈、就是这么吃的。
3: 我也是这么吃的。
2: 哎，我是泡水的，
3: 是吧？另外啊，咱说家里啊、车上啊，包括办公室啊，咱都应该放点枸杞，
2: 对
3: 吧？对，
2: 或者你就像我这样，就是往水杯啊、水壶里放一点枸杞，就不费劲儿啊。
3: 对
2: 啊，
3: 你看见了，或者是你随时就抓几颗嚼着吃呗，对吧？咱这枸杞刚才咱说了哈，它是罐装的，不像那种塑料袋装的那种容易发潮。它密封性好，
2: 而且枸杞这个营养保存的也会更好，
3: 关键也好吃，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当然泡水喝就更不用说了哈，喝完水之后咱再把枸杞给吃掉，
2: 咱一点都不浪费。
3: 太会过夜了，我跟你讲啊。对了，你还可以用这个枸杞啊来泡酒喝，对吧？上了你年纪的咱们那些中老年人，补肾强身，
2: 绝了，
3: 是特别好，对吧？赶紧，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2: 拜拜。
1: 再见。
3: 好。 好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现在直播间的电话是全部占线的，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拨打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辉腰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哈，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联系。

0: 了这个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罐送四罐，八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1: 这个是原定的哈，
0: 对，
1: 299。
0: 但是我们连线给大家现场讲价了，我们由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1: 对，
0: 现在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1: 是。
0: 但是这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送一罐，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罐，
1: 就是给大家凑一个十全十美，
0: 对，就是买四罐送四罐，再送两罐，
1: 一共10罐，
0: 哎，足足净重应该。应该是5斤重的正宗的宁夏红枸杞哈，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原价多少钱？
1: 700多块钱。
0: 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哎，我就问你一，你说咱去早市买一斤就地摊卖的那种小枸杞，
1: 小不点的那个，哎，那个还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0: 对呀，咱这是罐装的正宗的宁夏枸杞呀，一罐平均多少钱？
1: 10来块钱，
0: 这就是像开玩笑的价格的。
1: 所以你还等啥呀？你不赶紧抢？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是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说实话哈，咱谁不知道枸杞是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样东西、啊？
1: 对，其实健康它挺简单的，就是在于你平时的积累。你像你买药吃，你就不如说从食补做起，对吧？
0: 家里喝水那个大水瓶里头哈，你每天呢扔几个枸杞，其实全家人都喝这个枸杞水来养生，对不对？
1: 对。还有你早上熬粥的时候啊，你扔几个枸杞，粥好吃，然后营养还丰富啊。
0: 真是那么回事哈，像咱今天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枸杞，你就是干嚼，哎呀，甜丝丝的哈，都特别好吃，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然后眼睛觉得干涩，
0: 中老年人眼睛都不好啊，
1: 对
0: 不对？
1: 或者是你有眼部疾病啊，这个一定要坚持吃枸杞的。还有就是掉头发的、牙齿不好的，常吃枸杞都是对症的。
0: 对，尤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爷们，千万千万千万别忘了，咱们都有感受啊，对不对？一定一定要吃枸杞呀、啊，
1: 是
0: 补肾强身呐、
1: 是。
0: 宁夏枸杞最有名的头茶贡果，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1: 10大罐。一共才100来块钱，
0: 199，所以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呦我去，电话保线！
1: 哎，我跟你说，咱这枸杞哈，我今天我肯定我得留2组，必须留，这太合适了。头茶贡果它本身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加上哈，它是罐装的，它好保存、好存放，不容易发潮，不容易反糖。你就是放办公室、放家里，它都好放。
0: 对，
1: 真的你没有理由不买呀。
0: 对，我觉得今天咱带来的枸杞哈，真是好东西，品质好，价格还实惠啊。枸杞，你说谁家还能没有点啊？对不对？你在单位、在家里泡点水喝。开车的咱在车里放一罐，没事你看见的时候嚼两个。
1: 我跟你说，健康它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老爷们儿一定要常吃枸杞。你就是那个水杯，你那个水壶一定要常年到头都放枸杞，
1: 泡着枸杞，
0: 滋补身体，真的特别好用，刚刚好用。是不是？
1: 是
0: 了，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69块钱一罐的正宗宁夏中宁红枸杞，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2罐。
1: 一共10大罐啊，只需要您199块钱。
0: 再等再不打电话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Las casas quedan
2: atrás, this info。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嗯、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哦，
0: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啊，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
1: 嗯，
0: 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
1: 嗯、
0: 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啊。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2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
0: 哎、
1: 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爷爷，我跟你讲哈，
1: 嗯，
0: 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
1: 嗯、
0: 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
0: 嗯、
1: 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嗯、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嗯、整12斤了、
0: 嗯、
1: 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啊，
1: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了。

0: 路边。来，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嗯、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还是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牙、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嗯、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也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1: 还有赠品呢。
0: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啊？
1: 嗯，
0: 170-180根海参呢、啊？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是，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
1: 哦，
0: 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查出小
1: 王，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9: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0: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2: 欢乐一家人。
1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欢迎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直播节目，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我是这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哎，还是我们俩啊，继续啊，继续给大家送福利。这个
1: 送实惠，
0: 在节日期间嘛，是不是啊？那个就来点真格的，
1: 对，
0: 又100块钱，
1: 哎，
0: 已经准备好了。
1: 没错啊，飞姐说在假日里面，在节日里面能听我们节目都是真爱粉啊，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我跟飞姐在空中跟你们拥抱一下啊，
0: 是
1: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是不是啊？
0: 嗯，
1: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哈，你打电话参与我们的互动，哪怕是我们给您送份礼物啊，你送点话费啥的。我觉得我，哎呀，都难以表达我们、就是、
0: 那感觉都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是不是？
0: 谢谢你们让我们送，给我们机会，
1: 这是一份支持啊！
0: 不给我这个机会，
1: 是不是
0: 我能送出去吗？哎、
1: 听我们节目就开开心心的哈，像家人像朋友一样哈、
0: 哎。
1: 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在一起，互相，然后这个，然后怎么说呢？唠点家长里短儿。然后
0: 彼此支持一下，
1: 哎，对对对对了，100块钱话费，闲话少叙，现在开始抢了啊！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830啊，88118933，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赶紧打通了，你就等着看看飞姐此刻盲选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我们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一号线
1: 来了。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
2: 人高呼哼着歌，超越陪着了我，抛开世俗去找回那自我。
1: 进来了，哎呀，你听听，还在听节目呢，
0: 啊，
1: 这有延时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您好，
3: 哎你好，
1: 嗯，把收音机关掉好不？因为是有延时的，哎。
3: 好嘞，
0: 对，你要比我们要慢一会儿。
1: 嗯，
0: 哎，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您中奖了，
1: 开心吗？
3: 开心，开心，
1: 快乐吗？
3: 快乐，快乐。
1: 见面分一半，
3: 没问题。
1: 这一看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是的，
1: 我们节目2009年到现在，时间没变过，地点没变过。你听我们节目多少年了？
3: 8年了。
0: 哦，哎呀，哎呦，这算得挺准的，
1: 挺清楚啊。
0: 啊，对呀。
1: 嗯。这个2年以上就算是老朋友了那个
0: 一下子听8年了、
1: 嗯、
0: 真的太感谢了、啊、
1: 对，你怎么感谢？
0: 就送你100块钱话费吗？
1: 你不能再多送点啊。
0: 我送啥呀？
1: 这是我送的100，
0: 我这兜里都掏空了
1: 那个
0: 我现在都倒打
1: 行吧。节假日的话，这个难得打电话跟我们有这种方式能互动上，然后送一份祝福吧。广播这个电波送祝福可准了。你有什么祝福？
3: 啊，那祝福大家每天下次一定中。
1: 哎呦天，
0: 还中啊！
1: 你说祝大家都能中
0: 啊
1: 啊
0: 好吧！
1: 行，那么希望你愿望成真，我们俩祝你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好吧啊！
0: 嗯、
1: 好了，再见了，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了，这个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每周一歌的环节了啊，大家伙可以跟飞姐一起来唱歌了啊。嗯，在收音机前你别就光听不唱，是不是？
0: 对，
1: 哎，你得唱出来，唱出来心情就更好了，对不对？
0: 管唱啥样呢，
1: 哎，对
0: 啊，
1: 啊，然后这个唱完歌之后啊，一会儿茶水小王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别走开啊。
4: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这是唯一一首我能把歌词背下来的一首歌了啊！很多歌啊，我都记不住词儿，唱着唱着就忘了。只有这首歌，哎呀，这个词呢，就是我们一直背的一首诗啊。把苏轼的这首诗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为什么人人都说中秋好？因为这一天的月亮皎洁圆满，是不可多得的美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这个离合起伏，有缺才有圆嘛，有散才有聚。我们说经历了花开花落，然后在中秋迎来硕果的芬芳。在此呢，也祝所有的朋友们中秋快乐。千百年来，这个月亮就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思念，太多的期盼。王菲的这首《但愿人长久》也把苏轼的千古情思娓娓唱出来，送给每一位惦念远方亲友的你。中秋月夜呀，一轮明月高悬天空，一曲《但愿人长久》把千古的思念、人间的悲欢融进了朗朗月色之中。又是一年中秋，月色如旧，人间呢却已走过千山万水。是啊，千年之前，苏轼把思念寄给了远方的弟弟。千年之后呢，我们把祝福送给不在身边的亲人、朋友、爱人。月亮呢，从来不语，却见证过无数人的悲欢离合、聚散圆缺。人生本就不完美，正如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格外珍惜每一次的团圆，珍惜每一个还能说但愿人长久的人。朋友们，中秋快乐啊，也愿你爱的人都在身边，愿你想念的所有的人呢，最终都会相见。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一啊，你说要想体质好，咱是不是每天要喝奶？
1: 那是啊。
0: 那你说喝奶重不重要？
1: 那肯定太重要了。
0: 你要体质好，想要少生病，那你就一定要坚持每天喝奶，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奶当中啊，含有优质的蛋白质、钙质，还有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个都是咱们增强体质、养护身体不可或缺的一些营养。
0: 对，尤其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咱说人一上的年纪，体质你会发现大不如以前呢。
1: 对，你像他钙流失就很严重，然后腿脚酸软啊、无力啊。骨头也不如之前硬朗了，
0: 对，
1: 抵抗力都跟着下降了。
0: 一换季咱说就容易，哎呀，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还要每天一定要喝的，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其实很多奶粉啊入口齁甜、然后你喝完之后呢嘴里发腻、
0: 哎、
1: 那个其实就是额外添加糖的味道。咱们这款高原老奶粉啊配料表呢特别特别干净，只有生牛乳。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告诉你买的就是奶粉，没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的东西，对不对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它那个奶香啊，特别醇厚，然后你喝起来很自然。它采用的呢是闪蒸脱膻这个工艺，喝起来没有那种腥蒿蒿的那种味道。
0: 哎，零蔗糖，咱说糖友啊、三高人群呐、全家老小你都能喝，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哈、啊，咱这个奶粉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粉，
1: 对
0: 啊，你千万别拿你之前买的那种添加了一大堆东西，你都喝不出奶味儿的，跟咱这个来比，对不对？
1: 比不了哈。
0: 哎，你那个冲完稀汤寡水的，咱这个你冲完看看都刮背，
1: 而且还能解奶皮子。
0: 喝完的话，嘴唇上全都是奶。
1: 对对对。
0: 哎，我跟你讲，是不是好奶？其实你一冲就能看出来，对不对？
1: 都能喝出来。刚才咱也说了哈，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呢是始于1980年的一个40多年的老品牌，
0: 太厉害了啊！
1: 然后呢，它是太平洋保险承保的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品质啥的其实咱一点都不用怀疑，没有问题。
0: 买奶粉真的一定要看它的这品牌呀、工厂啊各方面
1: 品质，
0: 我们给大家交代的明明白白的，对不对？
1: 是是、
0: 啊、当然咱说实话哈，奶是咱天天要喝的，咱得、咱得看看钱儿啊，性价比很重要啊，
1: 很重要，
0: 对不对？咱这个高原老奶粉的性价比那就是相当高了，对不对？一桶是700克的大桶，咱今天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额外加送一桶，就是4大桶将近6斤重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不管你现在喝什么奶，你都算一算，你平均一下，
1: 咱这个奶粉都划算。
0: 对，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哈。
1: 是啊、
0: 只此今天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因为全都是最新生产日期的啊。下次来不知道是啥时候
1: 了，真不知道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这个奶粉呢，我跟飞姐啊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们俩一再跟大家说，你买奶粉、一定要看什么呢，看它的配料表。
1: 对，
0: 有很多人说那配料表怎么了，配料表多加点东西不好吗？
1: 不好，
0: 奶粉不存，你加那些东西它是为了节省成本的，
1: 还是尽量买这个奶纯奶粉的啊，
0: 就纯生牛乳，只有生牛乳一样东西，你想它成本得多高，就像你买酸奶是一样，里面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酸奶为什么好喝，为什么变得那么便宜，这纯酸奶多贵呀、你知不知道？配料表要干净，尤其喝奶这方面，对不对？
1: 是
0: 最重要，一定要就要有很多人知道喝奶粉，为什么呢？因为喝奶粉比喝桶装啊、袋装奶啊，然后就是盒装奶啊，它要因为奶粉的这个营养指标要求的更高一些。
1: 是的，
0: 是不是、哎，所以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利于我们身体吸收，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想，700克重的一桶纯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只有生牛乳的纯奶粉，700克1.5斤呢，对不
1: 对？
0: 咱今天四大桶够一个人喝大半年没有问题啊。今天我们一共多少钱？199，平时你就买一桶，今天买四桶，你还寻思啥呀？真的不是我们十几年将近20年的节目，你上哪能达到这个价格？心里真的一点数没有吗？
1: 赶紧抓紧机会啊！
0: 对，来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赶紧找导播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那些年那些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吧。
1: 2025年6月17号的中午啊，广东江门快递员李师傅正驾驶快递三轮车前往乡镇派件，行驶途中呢，他用余光发现后方10多米处的人行道上，一位老人不慎摔倒了。李师傅立即停车，快跑过去啊，看什么情况啊？哎，您怎么样啊？伤得重不重？要不要打120啊？李师傅蹲下身来就问老人。人当场表示不需要啊，但李师傅注意到老人鼻子有已经凝固的血迹
0: 啊，
1: 判断老人确实受了伤，坚持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0: 啊。
1: 救护车赶到前，他一直守在老人身边看护。急救人员和老人家属到场后，李师傅协助把老人送上救护车，又随车陪同前往医院。在老人家属办理入院手续期间，他也留在身边照看老人。此后数日，他还持续跟进询问老人的康复情况。然而事情后续发展出乎他的意料，
0: 咋了？
1: 几个月后，老人家属把李师傅作为肇事者诉到当地法院，主张各项损失赔偿共计92万余元。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交警部门调查吧，事发路段属于监控盲区，
0: 没有监控，
1: 老人倒地全过程没有视频记录，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李师傅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明显刮碰痕迹、无法证实与倒地老人发生接触刮碰。此外，在医院病房内，老人家属多次询问是否被快递三轮车碰撞了致伤，老人都明确予以否认，
0: 就是没有。
1: 二审中，老人家属主张李师傅未保持安全距离，未减速避让，驾驶行为产生的气流、噪音、惊吓等非接触因素可能导致老人摔倒。但是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师傅驾驶行为与老人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江门中院作出终审判决，
0: 终审
1: 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文书中，辩方重点释明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法律应鼓励和保护善意救助。
0: 你看看

0: 就是总让我们想起沈腾的春晚的小品服不服，
1: 服不服他，
0: 守住服不服的底气，
1: 嗯，
0: 就是不能让施救者蒙冤，
1: 是最后的这说公民的善举啊，这个事儿真的
0: 对
1: 心里暖暖的啊，
0: 对你不能，这真是
1: 就我们做好人好事，
0: 就是家属啊，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你知不知道，
1: 可不是，
0: 哎，
2: 高尔基路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3: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2: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99.1，欢乐一家人，
3: 有你。

0: 来到查出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疙瘩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似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姨还没有掰。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嗯，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嗯，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是是是，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嗯，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一剁、二蒸、三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
0: 嗯，
2: 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俄式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嗯，这个肉是你肉眼正视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
0: 嗯，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花的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嗯，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
1: 嗯，
0: 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

0: 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1: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两根，行不行？我多送两根。
0: 对，怎么事儿？多送？
1: 我是多送
0: 两根啊，多送两根啊。
1: 啊，
0: 马姐他骂你。他骂你，
2: 就送两根啊！
0: 你不得不讲究，
1: 不是
0: 周想，你死好大动静，你送两根儿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两根两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说买两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两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1: 哎呦，你
0: 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1: 先生，我最多我送五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五根，
0: 这还差不多。
2: 这五根好像也够一袋，也还行啊。
0: 你行，
2: 还比两根强多。
0: 不是，毛姐，他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2: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2: 啊。那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2: 啊
0: 出去玩
2: 啊，
0: 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
2: 对对对，
0: 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2: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个不行
2: ，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十根送十根，再送五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的哈。
2: 不是，那你说买十根送十根，就再送十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2: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2: 那你看这多顺溜呢！哎，仲祥，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得这样念着顺溜。
1: 不是
2: 啊，
0: 哎呀，
2: 这
1: 是
2: 30根，你说多好听，199。
0: 马姐学会了，
2: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以前我都不舍得。
0: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2: 好了，哎，来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1: 冯姐，我打断你，你别闹。
2: 你怎么了？
1: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2: 怎么的呢？
1: 不可能的。
2: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你
0: 怎么不可能
2: 呢？
1: 不是，冯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两档节目。
2: 这个我觉得
1: 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2: 今天反正是。
0: 哎，我不管啊。
2: 啊？怎么？
0: 我不管啊。
2: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中小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十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0: 爸爸也喜欢吃，
2: 爸爸可以给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给爸爸送十根
0: 就够了，是不是？
1: 小王
0: 啊，
1: 这样萌姐话就说到这个份上了，
2: 是不是
1: 啊？但是你广告置换那两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2: 给
1: 我置换置换。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十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两档节目，是不是？
1: 对，
0: 你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1: 不是，
0: 我同意。
1: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2: 那就
1: 这
2: 么
1: 定，我就送了，
2: 还是很讲究。
0: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两档，无所谓了。
2: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0: 就
2: 是
0: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这3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增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是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两根三根，不是五根啊，我再单独送十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0: 十根多送这十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2: 那可不是呗？
0: 所以大家
2: 少啊，
0: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一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

0: 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1: 好，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
1: 了，就是因为它真便宜，
0: 真便宜哈，
1: 没有过的力度啊。
0: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再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啊？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直接咬了汁，
2: 就这个红肠，咱们家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然后切两片，咱吃上哈，再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0: 炒蒜苔，
2: 最主
0: 是不是啊？
2: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0: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肉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大好几个的，你打开就得马上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萌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呢，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1: 关键是多顺呢，是吧？
0: 对呀，
1: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肠，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平均一根多少钱？
1: 6.6。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一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2根，下班饿了哈掰一根，对吧？你出去玩带2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个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哈，
1: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0: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
4: Make some noise out there.
3: 唱歌咿咿呀呀，有时疯疯傻傻，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到季节了，菲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必须准备啊！嗯，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
1: 嗯，
0: 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啊。
1: 是、啊。

0: 啊，
1: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0: 嗯，
1: 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0: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1: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0: 没错，
1: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0: 我能作证
1: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0: 太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
1: 对，需要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飞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0: 嗯，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
1: 嗯，
0: 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
0: 嗯，
1: 飞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0: 4640元。
1: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比不比外面便宜？
0: 哇塞，
1: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0: 我这个实惠 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1: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0: 啊？太狠了
1: 啊！
0: 哎呀，我还有个想法。
1: 你看你有啥想法？
0: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1: 送多少？
0: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1: 对，
0: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1: 对，
0: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1: 哎，飞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0: 对呀、我还有点余腹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1斤2斤海参吗？
1: 我觉得你说
0: 对，就凭你俩那关系。
1: 哎，飞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0: 关系在这儿呢，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1: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0: 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上城堂这程总。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0: 程姐，就不差2斤，
1: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2期广告，行不行？
0: 哎呦，太好了，
1: 哎，不墨迹了，
0: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1: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
1: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0: 啊，
1: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0: 哎，太合适了。
1: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飞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0: 太多了，
1: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0: 品牌，
1: 对，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好，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
0: 嗯，
1: 上成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0: 嗯，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

0: 销售的。
1: 哎呦啊！
0: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1: 对，
0: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
1: 嗯，
0: 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1: 哎，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星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
0: 嗯，
1: 退10万不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您怕啥呀，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
0: 嗯嗯，
1: 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费姐
0: 太给力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啊,
0: 啊！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对，志华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0: 我捋一下
1: 啊,
0: 啊，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
1: 哎，
0: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1: 12斤呢？17810根海参呢、啊、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
0: 嗯、
1: 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
0: 嗯，
1: 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0: 够。
1: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0: 给力，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
1: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碗，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
0: 好，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9: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1: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2: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3: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4: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5: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6: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哎，
17: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8: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

0: 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欢迎大家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中秋假期快乐！又是中秋，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从古啊亮到今，还是那个月亮。关于中秋呢？也有那么多的诗词，我现在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杜甫写给他弟弟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都说年怕中秋，月怕半啊，但是好日子就是好日子，一年里最好的夜晚，无论你在天南海北，都能看见同一轮明月。我还是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看的人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如果你此刻呢在假期里和家人朋友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时光。要是此刻还能听见我的声音，那就是更好的时光。大家休息，我们不休啊啊，这是我们广播啊，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无论谁休，我们不休。我们此刻呢，还一直都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出门在路上，或者在家里悠哉悠哉，都可以来选择和我一起互动聊天。我是你的朋友西门小飞呀、啊。没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也在开放中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加我微信，直接跟我联系，那就更方便啊。我的微信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 ,333, 小写字母拉菲拉菲 ,333。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就进到我们的听友群了，现在此刻我们的群友都已经来了。云豆说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等等等等等到了我。我到点儿我肯定来的啊，就是不知道朋友们现在都忙什么呢。平安吉祥也来报道了，看到了啊，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这三天大家都打算怎么玩呢？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对我们大连的印象都是夏天上海。我跟我的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都说啊，我说其实啊，你十一再来，中秋小长假再来，这才是错峰来大连最好的时候，比暑假那个人从众，对吧？人潮拥挤，高温暴晒，你说你出去玩还那么热，对不对？你还不如这呼缓，你不赶路啊，吃住玩全面覆盖，轻松玩转大连。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巧不巧了啊？就是话说我又有亲属从美国回来了，对吧？一个是探亲访友，另一个他也想回来吃。

是咱们大连的海鲜，还美国有没有？有，跟大连的不是一个味儿，还是咱大连海鲜肥美啊。我会带，是吧，亲人们去这个咱们大连一些老牌的一些海鲜老店，对吧？好还是好，对吧？什么当家了，什么海味的了，咱都可以去一去啊。更多的时候，我会亲自到我们就大连本地一些菜市场选购。来大连啊，吃海鲜绝对是我安排朋友重头戏。咱们很多朋友来大连旅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对吧？我在大连这生活二十多年，我真心想说，大连真正好吃、平价、新鲜的海鲜，其实都藏在批发市场里了，对不对？啊，比如说新长兴，这是我去进货拿货第一站，大连海鲜顶配天花板。可以说，应该是比较大型的，规模比较大的，对不对？大型农贸批发市场新长兴，逢年过节呀，咱们去囤货呀，这都是首选。海鲜市场首先它的品类全覆盖比较全，现在咱们本地的梭子蟹、渤海刀、皮皮虾各种啊，虾爬、帝王，包括帝王蟹、波龙啊，这些海鲜也都有。一楼专门生鲜，二楼加工。啊，现场啊，什么清蒸、白灼、辣炒，加工费10块20块的，性价比特别高。刚上岸的海货，你必须得趁新鲜吃。你他一咽气儿了，你吃就不好吃，新鲜度就没法替代了啊。我还愿意去哪呢？除了新长兴，我还愿意去大菜市。咱们站北批发市场大菜市啊，就是带特产回家必须锁定在这儿，对吧？刚才我说那是鲜活，除了鲜活的活鲜，大菜市一楼就是怎么说呢，卖干货那绝对是一个亮点，悬了老店了，还有网红店。你想买一些就带走的啊，就是比方说咱们在大连玩完了伴手礼，你不得回去不得给亲朋好友分一分啊，对不对？你无论你从哪来的，说你去哪玩了，我去大连玩了，那你回头了，你不得给家人朋友带点伴手礼吗？你就去大菜市一站采购，什么鱿鱼丝、烤鱼片、干贝、即食海参，这些干货特别的齐全。你要是不太明白，你可以免费试吃，你尝尝口感，然后你再决定买不买，这样也不踩雷，对不对？而且价格上比那个景区卖的肯定要量大优惠，这么说吧。而且呢，你说我现在出门提供免费邮寄服务，轻松解决你行李负担，你就玩你的就行了，对吧？这东西交给我，我给你快递到家完事儿，对吧？我觉得挺好挺好。大菜市呢，你逛完你溜达着步行着啊，你就腿着走，还能去旁边俄罗斯风情街，这个行程也很顺路，你可以去那儿玩一玩，拍拍照打打卡，对吧？这都是我经常去的市场。还有哪呢？马兰市场，可以说咱大连本地人啊都很愿意去，充满着老大连市井气息的一个老牌市场了。它是全天营业的，你随时可以逛，对吧？现在现开海胆，这都是招牌特色，按个卖，现场给你处理好，你不会处理没关系，那个摊主老板他就给你处理好，金黄肥美，新鲜透明，这是非常难得高性价比海胆的一个采购地啊，你可以去买。这市场周边扎堆十几家海鲜加工小店，这服务都非常成熟了啊，收费也是透明的，人均不到100，你能实现海鲜吃到撑。大家还喜欢去哪个市场买点新鲜海货呢？像万家大沟市场，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就是比较原始大连集市的一个这个样态，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里面啊，大沟市场啊，万家市场那边，这都是就是周边渔民啊，直接海鲜直供，包括果蔬生鲜，这些都是非常亲民的啊。
早事儿嘛，大家非常喜欢。

你想尝尝大连的烟火气息吗？去那儿尝一尝什么呢？我们很爱吃的这些，除了海鲜，你花2块钱买个海菜包逮一逮。你来大连，你尝尝那个海菜包。这个你在外地吃，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你也吃不着了，对不对？你就现包现吃的才是那个味儿。一说早市夜市，我还给大家介绍过锦绣，哎，锦绣市场也挺好的，就是白天呢是生鲜市场嘛，下午4点变成夜市了。还有那个游客可以去那个黑石礁菜市场，为什么？就适合游客，这个游客顺便，因为你去黑石礁公园，你去赶海，你去玩海，顺路你就能买点海鲜，不用来回奔波。它这周边配套也非常成熟了，海鲜加工小店也挺多的，买完了之后就地直接烹饪，不用打包，不用折腾，哎，整体的消费水平非常亲民，人均7-80块钱吃勾嘎的。你要是上星海广场黑石礁那边玩，你就特别适合去这个海鲜市场啊，就近嘛，对不对？这是给大家分享啊。还有离得远的我都没说啊，悬了，这咱大连呢，你想吃海鲜呢，哎，而且呢不用说人挤人呢，没有像那个旅游旺季那么多，我就太活了，我现在全是活人感。哎，咱们就普通日子，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就没有那么钻石那么闪亮，但咱们也有柔美的那种光泽。自己给自己镀的边儿。平凡嘛也挺好，这大多数人呢，我们也都是平凡的踏踏实实的，这种幸福真挺好的。哎，老人没病没灾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挺好挺好。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主要是我要求不高，没有什么过多的欲望，没啥要求啊。有人回复我了，懂啊，懂就好，有你一个人懂我都值得了。 Be your man. 没有，这说太多，半点宣传都没放，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无论天气怎样，我的周末万里阳光；无论什么季节，我的周末总有花香；无论心情如何，我的周末会唱歌，会唱歌。拥抱一切美好，完美我的周末，我的周末会唱歌。

祝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新老朋友们中秋快乐。我相信你收到这个祝福也不少，你的节日祝福收的很多，很多人都会发一句中秋快乐，有的人发一段排比句，有的人发个打油诗啊。但是我呢，我就觉得啊，节日祝福这件小事儿，其实也挺考验同理心的。你想啊，如果一个人微信里有几千个联系人，你比方说我一天收到几十上百条祝福，我现在缺的什么是祝福吗？不是，是注意力。几十条消息一块涌过来的时候，一眼望过去都是什么值此中秋佳节之际，什么花好月圆，阖家幸福，我没看两条我都有点晕，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哎，如果你真想跟他回一个，我建议啊，你怎么发呢？一定要叫对方的名，哪怕就多俩字就不一样啊。比方说我给你发一个祝你中秋快乐和飞姐祝你中秋快乐，这就是不一样了。就是信息量一过载的时候，我对什么敏感呢？就我自己的名儿，你发一个西门小飞，然后再说中秋快乐，我就一下我就能看见，你知道吧？也包括过年啊，什么这些祝福啊，都特别多。但开头写我名儿的，我基本上我能给你回回去，因为我知道这句话至少是只发给我的，你就多打俩字儿，告诉我我是谁，你是给我发的。有的时候哈，有，哎呀，我这微信里面就坐看云起时这个微信就有好几个人，比方说他名都一样，头像还是一个小孩的照片或者什么风景照片，然后他就发一个中秋快乐，我都不知道我俩是啥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是谁，你知道，我都想不起来了。所以说你给我发一个飞姐中秋快乐，上次咱俩见面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怎么回事儿啊，你发一个，那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不用写多漂亮，不用写多长，我就知道你这不是群发的，你是发给我的。节日就是这样，真正重要的人，你可能多花几秒钟写一句专属的话，可能都不用几秒钟，你就多一个称谓，或者你署上你的名儿，简简单单一个祝福，我觉得就挺好，就非常好，你知道吧？我都怕春节那天爆竹声太响，祝福太多，排不上我。我在这儿，我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得了。我跟你讲啊，我从来都不发，我什么节假日我都不单独给任何人发，我都怕给别人添加负担。我个人我就觉得啊，太多了，我也回不过来。说心里话，我现在也很少发，我就在心里头。我的真心祝福我在电波里送到了，对吧？真正的我的熟悉我的人，亲朋好友同事的也都知道我啥性格。哎，咱事儿上见。过年的我也不发了啊，我提前都拜完了啊，我不群发了。我在此，我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听友中秋吉祥啊，我永远是你们西门小飞，哎，永远在这里陪着你，陪着大家。

但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我是西门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0: 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品味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6: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天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到
3: 世界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4: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3: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跟着达人去旅行。今天依旧是邀请到了老刘叔叔。我记得上一次他说他最终的目的地是要去到广东英德。
1: 是他要是往广东这个方向去走、然后这一路可能从杭州出发，我们也是从杭州开始跟随他，对吧？
0: 哎，我上一次真的这会儿给我讲的已经，我都感觉我的那个年假要保不住了，你知道吗？上次是在
1: 江
0: 西，对，
1: 就好像感觉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运行，然后老刘的脚步一直在不停。好多人可以通过自媒体号，通过抖音，通过视频号，可能会关注哈老刘叔叔。

0: 他的每一个足迹，包括他的感受，然后触发了他那个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
1: 是，
0: 然后把他的那些感想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个地方他选的地方就是很有吸引力，
1: 嗯，
0: 就是觉得我没去过还有这个地方吗？
1: 包括上一次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啊，街边的小吃啊，这个巷子深处的当地的美食啊，都是让人记忆犹新的，甚至让人有想要去到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和欲望了哈。
0: 所以老刘的脚步不停，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着达人老刘叔叔去旅行。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连线，哎，我们的老朋友老刘叔叔。
2: 大家好，是老刘哈。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0: 好了，我们今天有请老刘，老刘叔叔。
1: Hello，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好。
1: 现在老刘叔叔去到了哪里呢？
0: 每次跟老刘连线的时候，都想先听一听，听一听你旁边的声音，是出发是没出发？
2: 没有没有，今天等着呢，等着直播间的电话，
0: 然后再准备出发。你现在跟我们定位一下，你在哪儿？
2: 广东英德。
0: 啊，广东英德。哎，上次我们在江西的时候，你就说下一站就是往广东走。你是在广东待了好多天，在英德待了好多天。
2: 哎呀，在英德待了差不多一周了，我未来还想在英德持续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发现这个小城值得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0: 这么喜欢这个地方，你先跟我们说说大概它的地理位置，你这个行程路线是怎么走的？我们静静的听。啊，
2: 岭南，岭南，岭南就是在五岭以南，五岭是以
0: 啊，
2: 岭南，岭南，岭南就是在五岭以南，五岭是以大余岭为代表的这个五条山脉吧，一条山脉啊，五座山。它的位置在哪儿啊？在江西，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这么一个东西走向的山脉。我们越过了五岭，就来到了岭南，就是现在的，两广地区加上海南吧。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里头，古代没有空调呀，所以夏天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然后瘴气弥漫，嗯，蚊虫特别多，猛兽特别多，野兽好多，然后当地的这个民风比较凶悍，和中原文明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在过去这里是苏东坡就被流放到这里来过，是流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是我们国家经济非常棒的地区之一啊，珠三角地区。广东英德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它刚过了这个南岭，刚进入岭南地区，过了韶关，还没有到珠三角。它的这个地质啊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喀斯特地貌，我们一说桂林，一说阳朔，就想到这个一座一座造型比较奇特的这些小山峰啊。其实除了桂林，除了阳朔，除了广西啊，在贵州和广东也有好多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啊。在我来的这个广东英德啊，就有好多这样的地貌。它在广东的西北部吧，西北部，西北部，刚过岭南。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里啊？我是觉得，我们以往大家一到广东，首先想到的去广州看小蛮腰，去深圳看世界之窗，去香港，香港不算广东省，那也算吧，广东地区，我们去香港看维多利亚港，去澳门感受一下纸醉金迷，去长隆，去潮汕吃个牛肉火锅，其实这个只是老广的味道的一部分。英德的话，首先英德这个岸的风光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只是我还想和他们当地文旅的朋友说，我说你们只是缺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中间夹杂着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植物，阔叶的，哎，上面是香蕉，哎，这边这个。所以旅行这件事儿，你不要去线上喜欢着广大网友的喜欢，在朋友圈里喜欢着领导同事们的喜欢，哎，他们家都去哪了，我也得去啊，网上这个地方最

0: 我也要去，但是这个地方它是你喜欢的吗？有的人喜欢城市啊，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城市里走一走啊，看看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好啊，走走老街也好，那就选一个你没有去过的或者你向往的城市。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一部电影，因为一部小说，对每个地方，对哪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向往，OK，我就可以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去啊，去看一看我曾经在脑子里设想过10000遍的这个场景。有的人喜欢我就是到山里头一待，OK，你到贵州，你到广西啊，山里头一待啊。有的人喜欢这种户外的感觉，我们去攀岩也好，我们去徒步也好，我们去环青海湖骑行，我们去穿越沙漠也好，我觉得就是搞清楚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过一个自己喜欢的假期，千万不要啊。在朋友圈里头啊，他去这儿了，我也要去啊！这个地方有名，我也要去，甚至都喜欢着广大网友的喜欢，而忘了自己的喜欢。我觉得真的是去哪儿不重要，怎么玩不重要，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最重要。
1: 好，谢谢老刘叔叔，谢谢，希望接下来旅途继续顺利啊，我们随时随地
0: 谢
1: 跟
0: 谢
1: 着
0: 谢
1: 你
0: 谢，
1: 去旅行，谢谢老刘叔叔，
2: 谢谢，
1: 今天到这儿
0: 好的，
1: 了，再
0: 谢谢
1: 见。
0: 谢谢，好的，
2: 再见。
0: 再见。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肌理触摸百年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到城市坐标，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我们一说起大连最热闹的商圈啊，很多老大连人第一反应是哪儿呢？青泥洼桥。
0: 是，
1: 哎，印象当中就是车流不息，商场林立，店铺密集。那这里曾经是大连老牌核心商业区，每天有无数市民来到这里购物啊，包括通勤呀、休闲呀，都从这里经过。
0: 现在这个青泥洼更多的指代的是，比方说，原来
2: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生活的意义从不被定义，生活的快乐从此刻出发。每一种热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份时光都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有家，有爱，有生活。九九一，周末有生活。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主持人何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今天是中秋节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何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何子跟大家呢一同来聊一下诗画里的中秋节。那么我们先从一个音频当中呢来了解一下中秋节的由来。
4: 一年之中月亮最圆的那天被称为中国的团圆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节日吗？中秋节又叫仲秋节、拜月节、团圆节等等，是流行于中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圈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节日，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号，因为它正好在三秋的中间，所以叫中秋节，和端午节、春节、清明节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节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中秋节的形成和变迁反映了中国人心态的变化。中秋节和月亮有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太阳是阳的象征，月亮是阴的象征。对月亮的祭祀是神圣的皇家典礼，普通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到了唐宋时代，拜月赏月才成为了节日的中心活动。月亮慢慢的没有一开始那么神秘了。在唐诗宋词里，月亮的形象常常出现，成为文人感悟怀人的对象。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的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用月亮寄托了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宋朝以后，中秋节开始在民间普及，和文人赏月咏月不同，在中秋节整夜宴饮玩乐成为了时尚。到了明清时代，团圆成为了中秋节最重要的主题，这和民间社会家族观念的增强有关系。这时候中秋节祭月拜月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就是说男人不能拜祭月亮，女人

0: 不能拜祭灶神，女性成为了中秋节的主角，月饼也在这个时期成为了重要的祭品和节令的食品。
1: 说今晚为什么要看月亮，是吧？但是呢，你八月十五的时候呢，旁边有人提醒你啊，说一定要看一看今晚的月亮，许个心愿。哎，你就是再繁忙或者是再心不在焉，你也得瞅那么一眼。所以赏月是中秋节当中一个重要的传统的民俗活动，叫什么呢？叫万里见明时。哎，我记得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张祜，他有一首诗呢叫中秋月，很多人也都知道啊，叫碧落桂寒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绝域行英酒，高城下更迟，人间寄情事，何处不相思。挺有意思吧？大概的意思，比如说碧落桂寒姿，大家都知道，你说你夏天的时候呢，哎，这个树也绿了，草也绿了，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哎，这个树叶呢也黄了啊，这个草也黄了，这叫碧落。碧呢就是指绿色的意思啊，就是绿色呢不再多了啊，这个黄色啊，秋叶的黄色呢可能会更多一些，或者是红色更多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桂花啊，桂花树呢开得正好，所以呢叫碧落桂寒姿，清秋是素气。说这个秋天啊，它这个颜色它不像夏天那样啊，有这样的颜色，有那样的颜色，因为我们说花红柳绿啊，对吧，这个万紫千红啊，虽然说秋天呢也是万紫千红，但是呢它一定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就是素一点了啊，这个颜色呢稍微呢单调点，无非就是红啊还有黄啊。说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那天呢啊，天下一片的银白啊，绝域行英酒。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到这个秋天的这个夜晚啊，尤其是八月十五的时候呢，哎，你走在幽深的这个这个绝境处的时候呢，哎，你走着走着呢，你就觉得不过瘾啊，老想呢多走一会儿。这叫什么？绝域行英酒。域呢就是这个区域的域啊，它就指那个这个曲径幽深处的那样的一些地方啊，这个什么不一定是深山野谷啊，就是哪怕是偏僻的小巷子，偏僻的小巷子里，你也想多走一走。所以高城下更迟。然后八月十五的时候呢，我们都愿意啊登高什么赏月啊，所以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东汉有一个文学家叫王粲啊，他有一个叫《登楼赋》啊，所以我们都愿意呢，这个来到这个城市里的啊，这古代城市里最高的这个地方啊，高台也好啊，或者是高楼也好，去赏月。所以呢，高城下更迟。所以你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就是慢慢的下。啊，你是边赏月啊，边往下走。所以高城下更迟，人间寄情事，是吧？这个何处不相思？说人活在这个人间啊，人活在这个世间，总有一些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感情，哎，记在这个心头。你比如说亲人之情、恋人之情啊、友情等等、父母之情等等，就是说人间寄情事。说人活着啊，就这些事情啊，永远是挂在心头。所以何处不相思？来。到哪个地方你都会去想念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在中秋的这一天。所以中秋一词啊，这个出现的时间呢是非常早的。周礼当中就载有中秋一。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主持人何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啊！今天是中秋节的小长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何子跟大家呢一块来聊一聊，诗画里的中国的中秋啊。刚刚呢，我们讲到了一点点啊，讲到了这个赏月啊。也讲到了这个团圆啊，思念自己的这个亲人。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

讲中秋节吃月饼的事儿哈、啊，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吃啊，当然挺有意思的。宋代呢也有一个文人吧哈、啊，诗人啊的或者是词人吧，他写了一首叫《念奴娇·洞庭湖》。说你刚才不是讲这个中秋节吃月饼吗？你干嘛要讲这个啊？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啊。是这样啊，这个《念奴娇·过洞庭》，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遇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叶分辉，星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灵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结冰雪。短发萧疏尽袖冷，稳泛苍明空阔，尽系西江细针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啊，说这个诗人啊，这个坐船大概是过洞庭湖800里洞庭，啊，真的是，它是非常非常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美感啊。你看见大海呢，你可以叫壮美，可是你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话，你也会觉得。它很美，但是你不会用什么壮美，但你有可能会用一个词叫俊或者是秀美啊，我觉得这都可以的啊。然后他过了这个洞庭，看到这个洞庭湖这个两边啊，哎，青草依依，进了这个中秋没有一点风色，就是一点风都没有啊，只看那个青草，你就觉得是像什么呢，像一块翠玉一样啊，铺在这个两岸啊，所以呢，他会说欲见琼田三万顷，然后呢，着我扁舟一叶啊，我呢就是在这个碧玉当中啊，这个水也是绿的呀、啊，是吧？啊，我就在这个碧玉当中呢，哎，我坐在我这一条船上啊，就这么啊过来，叫素月分辉，明和共影，是吧？天上有月亮啊，底下呢是洞庭湖，那个月光呢照在这个洞庭湖上，怎么啦？叫素月分辉，是吧？天上一个月亮，是吧？水里还有一个月亮，所以这叫素月分辉。素什么意思？不就是白嘛，是吧？苍白的意思嘛，啊，所以明和是吧？共影，而是明不就是指月亮吗？说月亮在天上，和呢就指洞庭湖嘛。所以你看上下分明，但是呢共有一影，是吧？说表里俱澄澈，哎。所有的这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明白白的啊，这个透亮透亮的啊，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太奇妙了一个景色，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了啊。说应念灵表经年啊，过了这么多年啊，孤光自照啊，是吧？我一个人坐在船上，是吧？啊，一个清冷的月光照在这里，肝胆结冰雪，所以哎，这个时候啊，就神清气爽啊，这个说不上来的一种兴奋的那种啊，朝气蓬勃的这种感觉啊。短发萧疏尽袖冷，什么叫短发？什么叫萧疏啊？不就是人上了岁数了吗？对吧？啊，头发呢也不愿意长了，然后呢萧疏了啊，是吧？然后尽袖冷啊。夜晚呢在湖上泛舟，那肯定是稍微有一点凉啊，说稳泛苍明空阔啊，尽管如此啊，但我也乘着这个小船走在这个平静的这个湖面上，感觉啊一片的空阔啊，尽系西江细针北斗，哎，就说这个洞庭湖这么这个秀阔，是吧？啊，吸引了这个什么西江水啊，然后细针北斗，细针北斗干嘛干嘛？不是喝酒吗？一个人嘛，月下独酌是吧？细斟杯酒，哎，弄一小杯子，倒点酒，对着北方的这个北斗七星来干一杯啊！叫万象为宾客，这句话，万象为宾客，就是在8月15的这个中秋夜的时候呢，天下都干嘛？都是哎，一家人啊聚在一起啊，干嘛？吃吃饭。啊，喝喝酒，赏赏月，就是万象为宾客，所以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啊！中国古代的文人啊，他一直是如此啊，想到外面，
就是说洞庭湖以外的啊万家灯火，大家。

那都在这个中秋夜的这个时候呢，团聚啊，庆祝，是吧？你看，饮酒对月啊，但是我一个人却在这个洞庭湖上啊，形单影只，所以不知今夕何夕。就是，哎，酒喝到深处的时候，不知道时间了，是吧？真的没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感慨在里面啊。好，这个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就是一家人共赏月啊，享用月饼。好，在我们东北地区呢，人们称之中秋节为八月节啊。老人现在还怎么样，什么时候过八月节啊？啊，老是这么说啊，什么时候过八月节啊？啊，所以这一天呢，远在外地的游子呢，都要尽量的赶回家和家人团聚啊。在江苏南京，人们选择家人是什么同登望月楼、游玩月桥。在浙江杭州，还有西湖以及周边的群山，是人们揽胜的绝佳的去处。说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景致呢，也是令人神往。那有一些画作呢，也描绘了中秋的美好的时刻。南宋的马远《月下把杯图》，你听着这名字，是吧？所以古代的时候呢，是什么叫书？不是诗书画，诗书画不分家，啊、嗯，对吧？你这个画作的名称就是一句诗嘛，对吧？然后呢，你提示你画作写完了之后呢，有感而发，再写一首诗啊。然后这你用毛笔写诗，这又什么呢？又涉及到这个书法，所以诗书画不分家。所以南宋马远的《月下把杯图》，他就勾勒了中秋，亲朋相聚的美好的景象。满月当空，风来疏竹，月声袅袅，美酒在杯，亲朋对饮。明代的文征明啊，四大才子啊，江南四大才子，叫《中庭步月图》，这是表现文人月夜访谈的代表作。它展现了画家和来客小醉之后，于秋天的庭院当中赏月画就的雅会。寂静而明亮的月光，携无限情思于画面之上浮现。就像这个元宵节吃汤圆一样，我们一定要吃粽子，对吧？人们就把这月饼，自古以来人们就把月饼当作吉祥团圆的象征啊。明代有大量的关于月饼的记载。明代之后呢，月饼作为节令的食品，在用料、口味还有样式上呢，是不断的丰富。就连制作月饼的那个饼模啊，那个月饼按在那个木头制的那个模子里面啊，一卡完了，哎，就出来一个月饼。据说这个月饼饼模啊，这个饼模啊，也演化出了这个不同的风格、不同流派的民间的工艺品。好，我们最后呢再说，就是，八月十五，你赏月，你拜月也好，还是什么赏月也好、祭月也好，啊。你思念亲人也好，最后呢都归结到什么，这个叫哲思上了。中国古代文人也好这个啊，就是普通人也好这个。李白有一首诗，那叫《把酒问月》啊，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杯瓶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姑息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他有一个哲思的一个问题，是吧？古代的人看到月亮和现代的人看到的月亮是不是同一个月亮？当然是一个月亮了，对吧？哎，这就引发了一个哲思啊。我们说哲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来处、去处啊，哲学三问，叫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等等的嘛，比如哲学这个三问嘛。大家还记得这个古希腊有一个古希腊有一个人叫泰勒斯啊，泰勒斯是欧洲的这个哲学之父，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就成为什么啊，欧洲古代啊这个哲学之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说世界之源是水。说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怎么就成为一个哲学家？

说古代的人啊，啊，就是他是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古代的人认为什么世界万物是神造的，而尤其在这个古希腊语当中呢，这个神和力量的这个词，神和力量的这个词呢是同一个词根，说有神就有力量，啊，有力量就有神，而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可是呢，泰勒斯呢重新的这个反应了，说神不是这个世界，啊，不代表这个世界，就是从神话到了一个什么呢？理性思考这世间万物，说水是世间万物。但是过了几百年之后，又出来一个人，又出来一个人，出来谁啊？亚里士多德，哎，不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这个柏拉图，或者是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吧？啊，亚里士多德呢又说了一句话，说火才是这个世界之源，因为火烧了之后呢就不能灭。啊，说这个是这个世界这个之源，就是哲学在哪呢？哲学就体验在什么？对世间万物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思考，就是要理性思考。那人生的思考呢？那就是中国人的厉害了，就是中国古代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是什么？阴阳。而这个世界呢是由阴阳构成的。啊，不用讲了，你们说水也好，水这说这个说这个是水也好，是火也好，是世界的本源。但是呢，中国人认识这个世界就简单，非常非常简单了，他没有具体的一个样式啊去来对待，他就说阴阳构成了这个世界。世界一开始是混沌的呀，对吧？啊，这太极鱼嘛，对吧？然后呢，就我对世界有了一个认识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人生了。这个我们是要比西方人要早很多年，早很多年很多年，啊，大家想一想啊，大家仔细的这个想一想，我们对世界已经早就有认识了，我们开始思考了这个人生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哲思啊，就是那句话：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哎，这李白的把酒问月。他发出的是什么？明月长而人生短的一个感慨，对吧？啊，今叫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士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啊！这是辛弃疾的，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这个世界的本源呢啊是什么样子啊？世界的终点又是一个什么样？这叫哲思。我们再说最后一点，如今啊。我国的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的任务已经全面的启动实施，各项的研制建设工作呢正在加紧的推进啊。那根据计划呢，我国将在2030年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这是一件大事，重大的大事啊，开展月球科学考察以及相关的技术实验等工作。那千年来我们关于奔月登月的一个想象正在什么成为近在咫尺的一个现实，但是想象自然，欣赏自然的悠久的传统仍将与中秋节是相生相随，历久弥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

0: 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哎，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

0: 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0: 来呀、啊、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
0: 瘠，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长春生命态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态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啊、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态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钱，1.5块，一克1.5块，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3: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块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态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0: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 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

0: 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栓，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通过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
1: 和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 400-159。
0: 是国药长春生命肽，您用没用？嗯，
3: 哎呀，我用了有20多天了都。
0: 20多天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实话实说，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我现在这个腰都不疼了。
0: 腰不疼了，那您过去是腰椎病吗？
3: 对，哎呀，腰腿肩周都不好
0: 哦。
3: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呢。
0: 嗯，
3: 前列腺也不好，有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嗯，反正这么说吧，一身的毛病啊。
0: 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
3: 嗯，
0: 我听您刚才做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啊，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还有轻微脑梗，是不是？嗯，
3: 对对对，这些都有啊。嗯，
0: 那好，咱们接下来呀，长话短说，您详细的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肽之后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3: 嗯，好好好。嗯，现在大便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真的，哎呀，个大便可畅快了。哎，
0: 嗯，
3: 哎呀，这个药吧，这是好药啊。我爸以前吧，这用药用的也多，也上过当。
0: 嗯，
3: 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吧，这个跟那个比可真不一样，比那些药都强啊。
0: 啊，就比其他的药，你过去用的药效果都要好，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截然不同，它是围绕发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其他的药物都是围绕症状去治病的。可以这么讲吗？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长春生命肽是更高级的治疗，不可同日而语。长春生命肽它是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来完成啊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呢过去用的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恢复的如何？
3: 我原来吧是在饭店切墩的。
0: 哦。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0: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

0: 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

0: 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0: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块钱，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块钱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2: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长春生命肽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啊、售价$99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

0: 真的比黄金都贵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钱，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0: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酸，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通过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这个呢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他们呢对16名心梗的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降到了 30.3%， 但是呢在接受了肽的治疗之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了，升至到 38.5%。 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在2013年做的啊，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

0: 时候的肽类药物还很初级。11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听懂了吗？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啊。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呢，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块钱。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呢，
2: 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吃了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0: 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春生命肽，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春生命肽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
2: 是
0: 实
2: 因为
0: 话，
2: 我的体会呀，是吧？
0: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止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
2: 是
0: 您
2: 的。
0: 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吗？啊，
2: 明白了。
0: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钛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钛很重要，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40天，咱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更新40天呢，脏腑功能。

0: 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0: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
1: 哦、
0: 中午加一次吧。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0: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林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0: 哦，您好。
4: 啊，哎，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0: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了吗？啊？
4: 嗯，是的，是的，我用了，林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了。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一天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到就是你这个吧，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0: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4: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
5: 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6: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7: 啊！
6: 嘿，
7: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9: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0: 为三餐四季，
9: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0: 都算数，
9: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2: 登山时洒下的汗。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

这是2004年王心凌的歌《爱你》。作为甜心教主的王心凌，同样是以偶像剧《西街少年》当中拼命实现读书愿望的沈凝和角色，收获了无数的唏嘘。他更是在偶像剧热播的时间，早早就发布了自己的音乐专辑《第一次爱的人》，备受欢迎。看来清亮的嗓音和甜美的嗓音，绝对是那一个年代所有男生心头的那一束绵绵的缠绕。再配合上动感的节奏，再酷的外壳都要随之融化了。甜蜜空降的王心凌就像清新的邻家小妹，收获了无尽的呵护和宠爱。在那一年备受宠爱的还有一个刚刚出道的乐团飞儿，凭借吉他手阿沁、键盘手伊恩的华丽创作，再辅以主唱飞扎实有力的假音，我们的爱、Lydia 和你的微笑一出手就是连番的王炸。那首先来听一听这一首《我们的爱》。

这些高难度的经典对于歌迷来讲都是心头之肉啊，但是对 KTV 小哥来说却是耳膜的噩梦。在他们这些歌辉煌的时候，甚至被誉为歌坛第一乐队，只可惜如今的飞儿乐队越发的沉寂，好作品也寥寥。但愿他们是凤凰般的涅槃，而不是昙花一现不复返。激情奔涌的2004年，就这样百花争艳出无数的经典曲目，几乎每一首歌都是歌者浸透心血的代表和力作。那些经久不衰的熟悉旋律，至今仍然在反复的吟唱着。在2004年金曲奖的颁奖晚会上，王菲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接过奖杯之后，她霸气的发言，她说：“我会唱歌这个事儿我知道，所以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那第二年，她便无限期的退出了歌坛。这就像2004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谁来评判，都必然肯定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巅峰。他身上披着荣耀，蓦然转身便渐行渐远，不再回来，留下的是我们痴痴的怀念，也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盛况的到来。我是王楠，黄昏陪你听歌的人。还有一首歌的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到这个地方水匪特别多，你还拿这么多钱，然后大张旗鼓的还从水路上走，你这不是等着被抢的吗？果不其然哈，没走多远，一帮蒙着面的水匪就出来了，十来个人把这个船就给围住了。上船之后啊，就把巫师爷身边的随从，就那么个五六个人吧，然后就给包围了。这个巫师爷呢，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三个炮仗，这几声一响哈，箱子里噼里啪啦的就开了。原来这个箱子啊，装的不是银子，是招募的这些能打的有功夫的壮丁。二十多个人，水匪才几个人呢？十来个人，碰上这样一群会拳脚的壮丁，哪里是对手呢？嘁哩咔嚓把水匪全都给拿下了。回来之后一审问哈，你们的头是谁？其实就是那两个富商。所以你看哈，这个师爷厉不厉害？这个师爷的学问真的是大了去了。

现在很多人呢都自诩自己是吃货，但是你真的懂吃吗？吃货哈、绝不是瞎吃，其实这个吃学问大着呢。你知道啤酒用大杯猛灌，用吸管喝，谁更先醉吗？你知道为什么同样都是方便面，煮着吃就要比泡着吃味道更好吗？你真的以为蔬菜越新鲜越好吃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口喝啤酒和用吸管喝啤酒哪个更容易醉哈。跟大家说，用吸管喝啤酒其实醉得更快。按照常理来理解呢，酒喝急了才容易醉，可是为什么用吸管慢慢悠悠地喝反而会醉得更快呢？原来啊，用吸管一点点地喝酒的时候，啤酒呢是会缓慢地流遍胃壁的每一个角落，那这样呢酒精就很容易被迅速吸收了。更重要的是，大口喝酒可以使部分的酒精更快地散发出去，用吸管来喝，酒精就会一点不落地被输送到胃里了。还有就是，同样是方便面，煮着吃跟泡着吃味道可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啊，煮着吃呢会比泡着吃更好吃一些，这个是因为在泡方便面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没有持续的热量的，水分子呢在渗透过方便面的表面之后会大量的停留在面条的内部，那这些水分子在散发热量的同时也会把面饼当中油脂和添加剂给挤出来，最后呢它们就会附着在这个面条上，所以泡面吃起来啊不仅是不够劲的，而且呢还会有一种油腻感。那煮的方便面呢就不一样了，因为热水的水分子运动速度很快，它会迅速的把热量传导给面饼，那面饼受热之后呢膨胀，但是由于表面上只有少量的水分子渗透了进去，面条的内部结构并不松散，所以这个面条呢口感会更加劲道一些。除此之外哈，在煮面的过程当中呢，面饼本身所含的油脂和添加剂也是会被煮出来的，但是呢它们不会附着在这个面饼上，所以面条吃起来并不会觉得油腻腻的，味道自然就会好很多了。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 in the open, and so a blanket.再有呢，蔬菜越新鲜越好，这个好像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哈。其实呢，大家不要忽略农药残留这个问题，如果存放一些时间呢，有害物质也是会逐渐分解衰减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了，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也流失了吗？其实哈，蔬菜中最重要的维 C 对于青椒、菠菜、甘蓝来说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降低的，经过了冷藏的卷心菜甚至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当然像西红柿、土豆、菜花这样东西存放几天之后维 C 确实是有所下降的，这些数据呢只是用来提醒朋友们哈，蔬菜新鲜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要忽视了上面

0: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冽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垫，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2: 中午约在休平莫，大唐的歌者弹着慢。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

0: 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7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9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路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水果呢是人类的好朋友，自带美好的甜味，比蔬菜更好入口，又拥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我国呢又是水果的种植大国，大量上市的季节价如白菜。它是各种果茶饮料价格上的平替，健康上的贵替，打工人的真好朋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人畜无害的，有一些水果天生反骨，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比如说有一些水果是真的很伤胃的。一般来说啊，胃是一个很强大的器官，酸甜苦辣软的硬的都不在话下，不用担心小小水果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或者是人群啊，比如说肠胃炎不舒服了，年纪大了消化动力不足了，那有些水果可能就本就不太好的胃带来了一些伤害。不是那种养生文章当中随随便便的伤胃哈，它是对胃发出了化学和物理的攻击，真实伤害。真的是有三种水果啊，如果说你胃不太舒服，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那真的是要控制好量的，千万不要贪嘴了。第一个呢就是柿子，柿子吃多真的是会长胃结石的。每年秋天，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因为食用了过多的柿子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2024年冬天哈，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瘦素分泌瘦。

足，不仅更加容易得代谢综合症、糖尿病，还会让人躺着也变胖了。所以你看哈，这些临床数据呢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冷酷又扎心。环境噪音和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以及卒中的发病率增加是相关的。荟萃分析显示哈，这样一些噪声每增加10倍，心血管风险的风险就会增加7%-17%。美国心脏协会的报告呢也是进一步证实，长期暴露于大于40倍的夜间噪音环境之下，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比如说心梗啊、心衰呀、卒中啊，它的风险呢会直接增加10%的。但是这个还不算完，常年被睡眠环境噪音困扰的人，往往呢是更加容易陷入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循环当中。有一项纳入了26万人次随访的大规模纵向研究显示，居住环境的噪声暴露与心理健康恶化存在显著的关联。其中呢，交通噪声的影响是最强的。对于本来就对噪音敏感的人来说，长期噪音刺激更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消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哈，长期的焦虑抑郁状态和夜间高噪声的暴露也会形成恶性的叠加，成倍的放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所以呢，想要提醒所有晚上睡不好的人，如果说你总是觉得明明我睡了7-8个小时怎么还是困呢，先不要着急买各种助眠的产品哈，今晚睡觉前呢可以认真听一遍自己的卧室，看看是不是有被忽略的噪音来源，找到来源之后呢，优先去解决噪音的本身。噪音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尽可能的去降低它的干扰。最后呢，送你3个物理降噪的防身指南哈。第一个，耳塞，它是最高性价比的神器，可以闭眼充的。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最新随机对照实验显示，佩戴合适耳塞可以恢复噪音造成的72%深睡眠损失。在环境噪音峰值高达55分贝的时候呢，耳塞几乎可以完全拉平负面影响，让睡眠质量回归到无噪音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物理减震和动线隔离。关紧窗户可以直接削减室外的温差，大约噪音是26的分贝。租房、买房或者是布置房间的时候呢，尽量把卧室选在背离马路的一侧，并且呢最好远离电梯这样一些地方，挂上厚重厚实的降噪隔音窗帘，也是可以吸收不少的残余声波的。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迷信白噪音和所谓的粉红噪音去入睡。有很多人喜欢通宵的去播放白噪音去掩盖杂音，但是有多项实验表明哈，整夜持续的宽频音频输出可能会抑制快速眼动睡眠的连贯性，不建议长期作为整夜助眠的依赖手段。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0: Hello， 各位正在路上或者是在家准备晚饭陪着家人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傍晚五点钟咱们准时碰头啊。昨天是中秋，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海风一天比一天柔和，傍晚抬头月亮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圆润啊。提到中秋，大家最先想到的词儿就是团圆。在大连呢，团圆不一定是盛大隆重的聚会，更多像是一份份简简单单的小确幸，可能是一家人凑在餐桌前摆上刚上岸的海鲜，或者是一块老式的月饼，也可能是约上三五好友傍晚在海边吹吹风一起赏月。很多人在这个中秋呢，其实也没法跟家人相聚啊，大家都坚守在岗位上，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咱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啊，就聊一聊咱大连人是怎么安排中秋假期的啊。藏在山海城市当中的中秋烟火，咱们还得打开话题聊一聊。你家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咱们再额外加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你见过的或者是你听说过的哪些奇葩馅儿的月饼，顺带看一看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中秋活动，特色的中秋美食。当然呢，咱们也把敬意送给那些在中秋假期依然坚守在第一线线上的各行各业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上留言啊，说说你的中秋计划，也聊一聊你家餐桌上的月饼口味，讲讲那些刷新你认识的奇葩的月饼馅料，分享你的那份小确幸和小团圆。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这一曲听完，月亮的既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哈，特别有氛围。咱们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留言啊，咱们大家中秋安排各有不同，每一条都是咱大连人特有的小团圆啊。看看老周怎么说的啊，老周说呢，中秋本不打算远游哈，就是在家里过节，提前买点鲜货海鲜，再备上点老式的五仁月饼啊，晚上吃饭之后呢，一家人去海边散步赏月，不去挤热门的景点，一家人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这就是最好的中秋。我家月饼认准老式的五仁，这么多年口味没变哈。之前刷新闻看到的螺蛳粉月饼实在是理解不了，想想那个味道它就上头。哎呀，这是典型的咱们大连的家庭中秋，因为咱们大连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哈，别人家的中秋呢是阳台望月，咱们也可以沿着海岸线吹着带着海味的晚风啊，看月亮升起，不必长途奔波，家门口的海就是中秋最好的风景。老周家坚持的老式五仁哈，也是咱们很多老大人大连人心中月饼最正统的口味。顺便一提哈，这个螺蛳粉月饼绝对是奇葩馅料里的顶流选手。很多人光是听说哈，他就劝退了。林林说，中秋假期打算带着孩子参加社区组织的月饼手工活动哈，带孩子体验中。

0: 出民俗，白天在家里休息，晚上去东港走走，看看海面的月色，不求行程满满，主打就是轻松自在。主要我家的月饼呢是混搭口味，老人爱吃枣泥的，孩子偏心这个流心奶黄的，一次都会多买几种。网上还有韭菜鸡蛋馅的月饼，孩子说想买来试一试哈，被我果断的拦住了。确实哈，一到中秋就有很多的社区都在举办中秋手工月饼的活动，不光是社区，很多幼儿园呢，甚至是小学哈，都会举办类似的活动，像做月饼啊，做花灯啊，哎，这些都很适合小朋友。中秋呢，不只是吃月饼，也是让孩子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节日啊。在烟火里可以体会到团圆的意义。很多家庭都像是邻里家一样，月饼的馅料呢，兼顾一家人的不同喜好。但是这个韭菜鸡蛋馅的月饼吧，把饺子馅塞进月饼里边哈，甜咸大乱斗哈，听着这个冲击力哈就非常的强啊。团圆的形式从来都不是一种啊，家里人在外地远游和老友相伴啊，彼此陪伴啊，边上都是这种咱们说的这啊，类似于有一些邪修的一些口味啊，其中就包括这个麻辣牛肉的。这个麻辣牛肉是什么味呢？大家不定大酒店就在家里做饭，热热闹闹的，这就是中秋的味道。月饼呢就显经典的蛋黄莲蓉，哎，老少都能接受。刷短视频呢看过。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哎，小李，累了吧？
3: 不，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的周末快乐，你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这个很多地方的中秋呢，是庭院，是桂花，是月饼哈。大连的中秋是大海，是晚风，是海鲜，也是与明月撞在一起的独一份的山海中秋。住大连的浪漫是海上生明月啊，别的城市看月亮都是通过这个楼宇哈、树梢哈、在大连呢，月亮是从海平面上慢慢浮上来的啊，海面泛着银灰，海风轻轻的吹，这就是大自然送给咱们大连人独特的中秋礼物。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大连人的中秋夜晚偏爱去海边散步赏月，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恰逢开海季哈、中秋餐桌上也少不了海货，这个飞蟹呀、虾、贝类哈，搭配大连老菜，再摆上一道老式月饼、葡萄哈，这个不奢求奢华哈，讲究的就是食材新鲜。一顿饭菜呢，也把大海的咸甜啊，把大连的这个状态哈，都摆在了中秋的仪式感。

不是所有的中秋呢都能全家齐聚哈，有的朋友呢还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呢是在异乡漂泊的，有的只能在线上视频团聚。团圆呢不代表所有人必须挤在一间屋子里面，我觉得心在一起哈就是团圆。

咱们把视野拉开哈，看看全国各地大家都是怎么过中秋的，这个各地呢还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在广东潮汕啊，中秋有拜月的习俗，妇女孩子祭拜月亮哈，这个桌上摆芋头柚子，当地特色的碗饼哈，咸甜兼备。南京人的中秋呢，除了苏轼的酥皮月饼之外，餐桌上还少不了桂花鸭、螃蟹，一边赏月一边品蟹。陕西一带中秋会做大大的团圆馍，一个大圆馍分给家里的每一位成员，寓意着合家团圆。甘肃兰州有特色的千层玫瑰月饼，这个一层面饼一层蜂蜜，香气十足。江浙沪一带鲜肉月饼是重头戏，外皮层层起酥，内里是肉馅滚烫，很多人就好这口鲜香啊。各地的玩法也很有特色，不少南方的古镇会举办中秋灯会、放河灯，这个山西也有传统的打月饼的民俗哈，很多城市的博物馆呢、园林会举办中秋的雅集、诗词会、民乐演出。虽然相隔千里，大家仰望的其实是同一轮明月。讲到月饼呢，咱们接着聊聊那些令人大开脑洞的奇葩馅料哈。除了刚刚听众提到的螺蛳粉、韭菜鸡蛋、臭豆腐、麻辣牛肉哈，其实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馅哈。有藤椒小龙虾口味的月饼，一口咬下去是又麻又辣，还有芥末三文鱼的，主打的就是海鲜刺激的口感。甚至还有刚刚说过的这个梅菜扣肉的哈，直接就把家常菜包进了饼皮儿。还有这个各种脑洞款啊，比如说巧克力普洱的、藿香的、苦荞的啊。也有人说呢，月饼就应该是甜口的传统味儿，也有人觉得呢，节日就是图个新鲜，大家都愿意尝试新奇的口味。不管能不能接受这些奇葩的月饼，每年中秋一出来哈，总能给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咱们这个两个哈、啊、互动话题持续开放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这个往期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喜马拉雅、蜻蜓 FM 随时收听。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持续的征集大家的生活故事哈、啊，欢迎大家来投稿哈、啊。这个明天同一时间傍晚5点，咱们继续碰头唠嗑啊。我是苏浩，祝愿大家中秋安康，月圆人安，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中国石油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以润滑行业国家队为中国制造高端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提供润滑服务，为企业提供全面润滑解决方案。技术咨询热线0411-8886-5108，王经理。
1: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

0: 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五祖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五祖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2: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3: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2: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

0: 宾有中国石油大连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你好，方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大连理工大学碳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你好，陈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3: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陈少云。
0: 大连日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龙毅，你好，于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日嘉电子于龙毅。
0: 你好，于总。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话题是智能制造。近年来，智能制造渐成为趋势。那么，什么是智能制造呢？我们首先请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方总经理也是方教授。在这方
4: 作为外部，那么将来的这个产品的制造呢，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就像一种这个积木式那种这个管理，将来呢会发展成一种这个中心由这个端到端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就是形成一个信息中心，这个发布为一个需求，其他一些这个供应产业链呢肢解呢，把这个产品呢给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能制造呢也会诞生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你包括这些智能设备啊，智能这个传感呢，包括一些这个其他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呢，也把我们国家呢确实从简单的给人做这个外泄加工发展到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这样呢就有利我们国家呢就由这个大国向强国方面的转换。
0: 是每一个时代的变迁，它都会淘汰一批企业一批人，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在经历的，大家在往前看的或正在处于的这样一个智能制造的赛道上，不知道哪些企业会在这时候会诞生，有的企业是凤凰涅槃重生，那有的企业可能直接弯道超车，冲出了原来的那个赛道。其实这靠每一个企业在十年二十年前它的战略和规划。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智能制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的变化，智能制造对每个人来说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我们请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跟我们谈一下你个人的感受。
2: 刚才讲这个智能制造或这个人工智能，实际上整个社会也在快速的发展，特别刚才于总也谈到了是吧，他们企业的这些转型，实际上刚才那个陈老师也谈到，我们现在很多高校在人才上培养的转型，是不是他们有这个智能研究院是吧，有碳中和研究院，现在甚至有元宇宙学院是吧。所以我想我们传统的一些思想或人才也得发生改变，同时呢我们这个思想上也是会有一些这样改变。刚才讲你比如说我们整个亚明的讲，他是做这个，虽然说我们是国家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示范者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在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些这个工作是吧，这个也是几千年形成的一种技术和经验，怎么把这些几千年呢形成的一些技术或经验，怎么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去学习它，去深度的挖掘它。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结合，不能说因为有了智能制造啊就可能就没有这个人工了是吧。
0: 对，
2: 虽然我想、
0: 你说这是一个结合，
2: 对，
0: 把智能制造作为人类的一种工具或者一个思路。
2: 对，智能制造它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说它还是在很多在前人的技术或者经验之上它的一种深化是吧。是刚才那个刘总也谈到了，我们从这个机械时代直到这个自动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包括我们整个工厂的孪生数字孪生工厂，甚至说可能到我们的黑灯工厂，实际上它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进步。所以我想我们的技术人员呢，这些他要跟上这样的一些进步，包括我想我们个人也是，每个这个像特别我们做企业的一定要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从成本上从我们质量上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综合的一个考虑。
0: 方总讲得非常好，刘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智能制造啊，对我们企业是一个发展，是一个挑战。作为企业呢，一定要适应这种趋势。那么作为我们呢，也应该这个深刻的去这学习啊。我觉得呢，这个智能制造哈，一个是要引领企业的这个发展前景，这个也是我们企业生产啊转型升级的一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使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这个在制造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另外一个呢，这个智能制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降低成本、提质增效的一个有效手段。

0: 一个有效的这个降本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啊提倡智慧润滑啊，那么这个智慧润滑就要和智能制造结合起来。我们现在要实现对我们客户在用油品的远程监控和远程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到达啊，实际上这就是必须要和这个智能技术，包括远程的传感技术、远程的这个探测技术啊结合起来啊，使我们的用户啊，我们什么时间提醒用户该换油了啊，什么时间告诉用户这个机器运转有哪些问题，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做得更到位啊，我觉得这也是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用户服务。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昆仑润滑提出的这智慧润滑的，这也是我们的下一步的那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我就说这些。
1: 刘总讲得很好，这个还有包括我们方总讲得也很好。那个我们在学校，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其实智能制造无非就是在计算机软件和我们材料这一块有所突破，然后才能在我们应用的场景上进行一个实践。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感觉我们老师做的工作非常好，但是企业感觉用的更好，所以很多的这种理论没有挖掘出来，然后能更好的应用到企业上面去。刚刚那个刘总讲的有个词非常好，叫智慧，是吧？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智能制造企业都叫智慧工厂，比如说我们有智慧农业，这个也是智能制造，农业也是可以制造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正在跟中介材合作的这个做二氧化碳捕捉的，就是一会儿我要讲双碳这个事儿。双碳实际上就是涉及到碳的循环，就是我们所说的碳中和。然后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智慧农业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种这个比如说小番茄，我们就完全种完以后不用管了，是吧？然后我们到特定的时间去收割就可以了，甚至收割都不需要人，我们只需要去进行一个销售直接去吃，就达到这种程度目前实际上有这样的示范了我们那个中介才
2: 取经干就完了。这正是菩萨点化西去，唐僧拜别王庭，心怀壮志踏征程，不惧前途难行。唐
3: 中国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我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
2: 玄奘法师出发了，带着李世民呢给他起的新名字唐三藏，还有呢两个皇家大保镖啊，绝绝子和奥利给。这两个人呢是武功高强，斗志昂扬啊。临走的时候呢，唐僧啊和李世民说了，说这一来一回啊估计得3年的时间。不过呢唐僧自己啊这个心气儿还是很高的，他就想啊，我这快马加鞭呢用不上2年，哎，我就能把这真经给取回来。
4: 这两个随从啊也挺嗨，跟着皇上的弟弟出门啊公费旅游，骄傲啊。俩人啊是边走啊还边唱呢，
5: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玄奘小跑仨兄弟，嘿。
2: 这唐僧一听就不太明白呀，就问呢，说你俩为什么唱这仨徒弟呢？
4: 对呀，这我俩为啥唱仨徒弟呢？师傅，我这脑海里边就是不停的回想这个旋律
2: 啊。是吗？
4: 我估计您以后能再收一个徒弟仨。
2: 哦，能收仨徒弟。
4: 哎，能收仨徒弟。
2: 好好好啊，那个希望以后我能收三个徒弟。
4: 哎
2: 哎呀，这几个人一路上啊还挺乐观挺高兴，哎，走起来呢还挺欢快。
4: 三个人是一路向西，最初这个道路啊挺好走的，毕竟啊是大唐的疆域，这路修的还是不错的。唐僧呢也挺高兴，要想富先修路，多生孩子多种树。
2: 不，怎么还多生孩子呢？
4: 你想啊，那古时候人口那是劳动力呀，那得多生啊。
2: 也是，在这个原文当中描述啊，说这师徒三人出了长安，过了数日啊到了古州城，这个百姓官员热情招待。从这句当中能看出来什么呢？一个是这两个随从啊此时已经是唐僧的徒弟了，哎，说师徒三人嘛，他们呢也成了佛门弟子。再就是也能看出啊，唐朝的百姓也是知道国家派出了取经的高僧，那是为了造福百姓的，所以大家都来夹道欢迎。
4: 随后师徒三人又

0: 到了法门寺，行了数日又来到了巩州城，这就大概啊到甘肃陇西这边了。巩州的太守呢，像迎接活佛一样啊，就把唐僧三个人呢是迎进了城里，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行的时候呢，还要给上啊很多的银钱，
1: 但是唐僧就一摆手：“阿弥陀佛，这钱呢用不着拿，我们师徒都是出家人，木化四方。您看，万岁给我的紫金钵盂，就是让我们要饭不是化斋的，钱呢就不必拿了。”
0: 哎呦，这太守一听真是得道高僧啊，上赶着给钱都不要，这要是一般人有皇上撑腰，那这不得连吃带拿的呀，佩服佩服啊。
1: 太守您先别佩服了，哎，这个钱我不要，你给我们换成干粮吧。
0: 啊，这个好说好说，快给高僧带吃的，什么薯片、虾条、棒棒糖、果冻、芝士、牛肉干，给我整上。
1: 哎，太守
0: 啊，
1: 我们是出家人，不能吃牛肉干儿。
0: 啊啊，哈哈，这素牛肉干，
1: 素。你家牛肉还有素的呢？
0: 啊，掺的。另外又派了几个护卫护送唐僧，是走出了20多里。这护卫就说了：“圣僧保重，从这儿往西，路途就越来越难行了，您多加谨慎。”
1: 唐僧呢依旧是信心满满，他是微微一笑啊，几位放心，请回吧。绝绝子，奥利给，
0: 这
1: 继续赶路，
0: 这。
1: 不过再往前呢，还真就是人烟越来越稀少了，崇山峻岭是多了起来。大概呢又走了2-3天，又来到了一座城池，叫做元圣地。
2: 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烽火扬州。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3: 小桥流水人间，
2: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腋下聚首，乱世奔赴的建安文人。在建安文学的发展脉络里，曹操、曹丕、曹植是引领者，而建安七子是实践者和承载者。他们亲身承受战火流离、家国破碎的时代苦难，把自己半生漂泊的境遇全部写进了笔墨之间，最终共同铸就了属于建安时代的文学荣光。我们将会用2期节目讲述建安七子的乱世人生和笔墨山河。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聚焦的是四位跨越山河奔赴邺城的文人：王粲、陈琳、阮宇和徐干。在建安七子所有人当中，王粲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也是被后世认可，史书直接评价他为七子之冠。王粲字仲轩，山阳高平人，出身真正的名门世家。他的曾祖父王恭、祖父王畅，这都是东汉位列三公的朝廷重臣。他的父亲王谦也曾经担任过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生长在这样官宦世家当中的王粲呢，从小就接受着最顶尖的教育，眼界学识、气度格局，早早的就远超了同龄人。

王粲年少成名，在历史上留下过一段极为动人的文坛佳话，说的是王粲十几岁的时候独自前往京城去拜访当时的文坛泰斗蔡邕。彼时的蔡邕身居高位，家中常常是宾客满堂。那一天呢，蔡邕也正在家中会客，听说年少的王粲来登门拜访，他竟然激动得来不及穿鞋，塌拉着鞋子就快步出门去迎接。这就是后世我们所熟知的道喜相迎的典故。满座的宾客看到文坛宗师是如此的厚待这个人，而且这居然是一个身形瘦弱其貌不扬的少年，

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在史书当中记载了两件小事儿，足以印证他的天赋。王粲曾经和路人一同行走，路边有一个石碑，他只是随意的扫过一遍碑文，居然就能够完整的背诵全文，而且是一字不差。还有一次呢，他看到别人下棋，在这个棋局当中呢，有人把棋局打乱了，旁人都没有办法复原刚才的棋局，王粲随手推演，完整的还原了整个棋局，居然没有一步差错。天赋、家世、学识，少年王粲拥有普通人穷尽一生可能都没有办法企及的起点。如果是生在太平盛世，他大概率就会顺着家族的轨迹入朝为官，安稳治学，成为一代名臣名士。可是命运从来不会眷顾乱世之人，属于王粲的安稳人生在他十几岁的年纪就被彻底打碎了。初平元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整个京城陷入到混乱当中，繁华的帝都转瞬沦为了人间炼狱。年少的王粲被迫告别家乡，跟随着流民一同逃难，从此就开启了自己长达15年的漂泊人生。彼时的王粲依然想要凭借自己的学识报效朝廷，他曾经多次向朝廷上书，针砭时弊，献策能够得到刘表的重用。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这15年的荆州岁月成了他人生最落寞、最压抑的低谷。刘表这个人特别喜欢那些谈吐张扬的人，而王粲身形瘦小，容貌平平，性格又格外的内敛沉静，并不擅长刻意逢迎。刘表初见王粲便心生轻视，始终没有给予他任何的实权和重任。所以说整整15年，王粲只不过是刘表帐下一个普通的幕僚，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没有机会对外施展。15载春秋，少年熬成了青年。王粲看着身边的同辈世人纷纷建功立业，而自己却无所作为，虚度光阴。也正是在这样极致压抑、满心怅惘的心境之下，王粲写下了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千古名篇《登楼赋》。赋中开篇写道：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览思语之所处兮，时闲敞而寡愁。登上这座高楼，向四方眺望，只想借着闲暇的时光，消解一下心中积压已久的忧愁。这片土地开阔敞亮，视野辽阔，放眼世间很少有能够与之相比的地方。短短的一句道尽了所有漂泊之人的共同心声，乱世之中再好的异乡风光都抵不过故土的一寸烟火。赋文继续推进，他写尽了乱世乱象，写尽了自己报国初心和现实的无奈。遭纷浊而迁世兮，满于迹以弃今，情倦倦而怀归兮，书忧思之可任。恰逢世道纷乱污浊，我被迫辗转迁徙，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10余年的光阴，心中时时刻刻牵挂故土，盼望归乡，这般绵长无尽的忧思啊，真的是让人难以承受。这篇登楼赋呢，彻底打破了汉代抒情小赋的固化格局。之前的汉赋要么就是歌功颂德，空洞华丽，要么呢就是无病呻吟，格局狭小。而王粲的笔墨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一己漂泊之愁就是整个时代世人的流离之痛，
一己的壮志难

0: 愁就是整个乱世贤才无用的缩影。除了《登楼赋》，王粲在荆州漂泊期间还写下了《七哀诗》，这也被后世誉为是汉末实录，用最直白的笔墨定格了汉末最惨烈的乱世图景。七哀诗，西京乱无相，这是其中最经典的一个篇章，创作于关中大乱、百姓流离的逃难岁月。那个时候董卓乱政，长安沦陷，城池残破，流民四散，人间的惨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年少的王粲亲身逃难，而且亲眼目睹了一切，提笔写下了最真实的乱世悲歌。这篇诗文开篇直击乱世惨状，他写道：西京乱无相，柴虎方够患，复弃中国去，委身是荆蛮。昔日繁华的西京长安，现在早就是混乱不堪，毫无秩序了。如同豺狼虎豹一般的乱臣贼子，正在这世间制造着无尽的灾祸。中原大地现如今战火纷飞，无处安身，我只能被迫离开故土，远赴偏远的荆州之地避难求生。这首诗当中最让人动容、千古流传的句子，也是写尽了人间的极致苦难。王粲接着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走出家门，放眼望去，看不到半点的人间烟火，遍野白骨铺满苍茫草原，路边还有饥饿贫苦的妇人。这些妇人为了活下去，忍痛把年幼的孩子丢弃在了荒草之间。这一幕是中国古诗当中最直白、最残酷的乱世代苦难。在腋下文坛的唱和岁月里，陈琳凭借着老练沉稳的文笔、格局开阔的书写，成为了腋下文人当中的中坚力量。建安22年，他和王粲一样饱经乱世浮沉的陈琳，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邺城大疫当中不幸离世。陈琳的笔墨见证了汉末乱世的权谋动荡，也见证了建安文学从尖锐凌厉到温柔写实的文风转变。它让世人看见建安风骨不只有慷慨悲壮的家国豪情，更有体恤苍生、心怀悲悯的人间温度。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

在王粲的《沉郁写实》、陈琳的《伶俐沧桑》之外，建安七子当中还有一位气质最为清雅淡泊、自带隐士风骨的文人，那就是

阮宇。阮宇字元瑜，陈留卫氏人，他出身儒学世家，和其他主动入仕奔走诸侯渴求功名的乱世文人不同，阮宇的一生底色都是淡泊隐忍清雅和从容。年少时期的阮宇曾经拜汉末大儒蔡邕为师，潜心学习经学、书法和文辞，他深得蔡邕真传，学识、文笔、风骨都深受这位文坛宗师的认可。在老师蔡邕的影响下，阮宇养成了温润纯粹、不慕荣利的文人风格。汉末乱世开启之后，天下诸侯纷纷是割据自立，各方势力都在大肆地招揽人才，扩充帐下的文人团队。凭借出众的学识和文笔，阮宇呢，当然是早早就被各方诸侯看中了，屡次被征召出仕，但是都被他淡然拒绝了。在所有人都在乱世当中奔走钻营渴求功成名就的时候，阮宇选择了闭门隐居，独守一方清静。关于阮宇隐居聚仕最终归曹的经历，民间也一直流传着火烧山争阮宇的经典典故。这个极具故事性的经历也能够体现阮宇淡泊避世的人生底色。故事说的是，当时呢，曹操多次派人征召阮宇入仕为官，可是阮宇始终都是拒绝的，他隐居山林。曹操求贤心切，为了逼出隐居避世的阮宇，干脆命人放火烧山。山林大火熊熊燃烧，无处藏身的阮宇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走出山林，接受征召，归入曹操帐下。这个典故的真实性当然是有争议的，但是却能精准地贴合阮宇这个人的人生性格。被迫出仕之后的阮宇仍然是不改自己的淡泊本心，他不争不抢，不浮不躁，认真做好本职之事，始终保留着隐者的从容风骨。阮宇最擅长的文体是章表、书读、书信和公文。当时曹魏阵营当中所有对外的书信往来、外交文书，包括朝堂章表，大多都是阮宇和陈琳共同执笔完成的。刚才我们讲了，陈琳的笔墨是凌厉开阔的，非常适合檄文征伐，震慑天下。而阮宇的笔墨是温润典雅的，他很适合书信沟通、外交游说、陈情说理。这两个人，一文刚，一文柔，一文杀伐，一文温润，共同撑起了曹魏阵营的笔墨体系，成为了乱世朝堂最知名的两支笔杆。阮宇最具代表性的乐府叙事诗《驾出北郭门行》，是汉末为数不多的直面底层孩童苦难、书写人间亲情悲剧的经典作品。整首诗以真实的民间悲剧为创作原型，讲述的是一个年幼的孤儿惨遭后母的虐待，孤苦无依，受尽欺凌的悲惨人生。诗歌的开篇以诗人的视角切入，记录了他亲眼所见的人间悲剧。驾出北郭门，马烦不肯驰，下车不迟除，仰折枯杨枝。我驾车走出了城北的城门，行进的途中呢，马匹停滞不前，不愿奔走。我独自下车，缓步徘徊，内心杂乱，步履迟疑，抬手折下了干枯的杨树枝，心中满是沉郁。就这样慢慢地徘徊着走着，他听到了哭声，顺着哭声寻去，他又看到了一个年

0: 幼的孩童独自地跪在父母坟前，痛哭哀嚎，悲不自胜。诗人自然是心生怜悯，上前询问缘由。孩童含泪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原来这个孩童自幼丧母，父亲续娶之后，他的后母心怀刻薄，性情冷酷，百般虐待这个年幼的孩子。家中的衣食温暖疼爱全部都归于后母亲生的孩子，而这个孩子终日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日日遭受打骂欺凌，可以说是受尽了屈辱折磨。在诗中借孩童之口直白地诉说着无尽的苦难。亲母舍我莫，后母赠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边垂湿，骨消肌肉尽，体弱枯树皮。这段非常直白的描述，亲生母亲早早离我而去，后母对我满心憎恶，百般嫌弃，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就这样终日的饥寒交迫，没有衣食温饱，一举一动稍不留神就会遭受鞭打欺凌，常年受苦，身心俱残，我身形消瘦憔悴，躯干更像是干枯的树皮一样单薄破败。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如实的在诉说着日常遭受的苦难，但是足以让人心生怜悯，为之动容了。最让人痛心的是，孩童无处诉苦，无人依靠，前路无望的那种绝望。他深知后母的刻薄无情，家中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唯一疼爱自己的母亲又早早地长眠于地下，现在是阴阳相隔，无从依靠，所以他只能独自地跪在坟前，哭诉着自己的委屈，思念至亲。这首《嫁出北郭门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专门书写孤儿苦难、控诉薄情世态的叙事诗之一。它跳出了时代宏大叙事的框架，聚焦普通人的悲欢、弱小者的命运，让建安文学的人文底色变得更加的细腻温柔、丰盈厚重。除了写实悲悯的叙事诗，阮宇的抒情诗作也自带着清雅淡泊的气质。他的咏史诗、七衰诗大多都是借古喻今、借景抒情，表达自己身处乱世、不随波逐流、坚守本心的人生追求。身处纷争不断、功利浮躁的乱世，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澄澈从容，不争不抢，不怨不躁，在自己的笔墨世界里守住了一份文人独有的清雅风骨。相较于其他文人的跌宕起伏，阮宇的人生相对来说安稳平和。他是在建安17年安然离世的，也是四个人当中最早落幕、结局最为安稳的一位。他提前告别了乱世浮沉，避开了建安22年那场席卷邺城的惨烈大疫。值得一提的是呢，阮宇淡泊清雅的文人风骨完美的传承给了他的后代子孙，他的儿子阮籍、他的孙子阮咸日后都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承接了汉末建安文脉，开启魏晋风度的全新篇章。阮宇的笔墨和风骨成为了连接建安文学和魏晋文脉的重要桥梁，让乱世文人的精神内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

在建安七子齐聚邺城、文坛繁盛、惆怅不休的热闹光景当中，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疏离和清醒。他远离喧嚣，潜心治学，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著书立言、沉淀思想。这个人就是徐干。徐干字韦长，北海巨县人。他生于汉灵帝建宁四年，年少聪慧，沉静好学。从小呢，他就和其他特别活泼的少年不同，他不喜欢嬉戏玩乐，唯独偏爱静坐读书，钻研典籍。汉末乱世开启之后，中原战火纷飞，朝廷腐败，很多的读书人放弃了治学本心，投身权谋纷争、世俗浮华，只为了在乱世当中谋求一席之地，获取一身的功名富贵。身处这样浮躁污浊的乱世环境当中，徐干始终坚守本心，不为所动。早年的徐干也曾经被州郡多次征召出仕，充实幕僚。以徐干的学识和名望，他想要谋取个一官半职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但是他呢屡次推辞，淡然归隐，始终闭门治学，安心读书，不愿意踏入混浊的官场当中。后来曹操广纳天下贤才，听闻徐干这个人淡泊博学，品行高洁，多次礼聘征召。盛情难却之下，徐干最终选择出仕，汇入了腋下文人的群体之中。即便是身处官场，身处热闹的腋下文坛，徐干依旧不改本心。腋下文人常常相聚宴饮，赋诗惆怅，可想而知啊，那样的氛围是多么。徐干却沉下心来，系统梳理乱世的世道弊病、人心乱象，治学正道，修身准则，为乱世读书人确立立身之本、治学之道和处世之德。整部《中论》文风质朴典雅，逻辑严谨，思想深刻，全书围绕着修身、治学、处世、明道等核心内容展开，纠正了汉末以来浮躁虚伪的不良学风和世风，倡导读书人坚守本心，求真务实。他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虚名、谋取富贵，而是为了修养身心、济世立身。在那个文风浮华、人心浮躁、世道混乱的乱世当中，徐干的这部《中论》就像是乱世当中的清流，为迷茫的乱世读书人点亮了立身治学、坚守本心的方向。曹丕对真诚、炽热又纯粹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坚守本心，从一而终，善始善终。这句诗呢，看似是书写男女相思，实际上也暗藏着徐干是很特殊的一位。其他的六个人呢，都是以诗文名士，以才情扬名，只有徐干他是以思想立世，以品德立身，以著作传世的。当邺城文坛的繁华热闹终将散去，当一时的诗文惆怅终将过时，唯有中论的思想价值历经千年岁月依然熠熠生辉，滋养文脉，启迪后人。建安二十二年，邺城大疫肆虐，潜心治学、安稳自持多年的徐干终究也是没能逃过时代的劫难，染病离世，终年47岁。王粲以辞赋写实，记录乱世苍生苦难，让建安文学拥有直面现实、悲悯苍生、源世而发的沉郁底色。陈琳

笔墨记事，从凌厉杀伐的檄文风骨转向温柔写实的民生书写，让建安文学拥有格局胸怀、刚柔并济的开阔气度。阮宇清音传世，用温柔细腻的笔墨关注着弱小苦难，书写人间温情，让建安文学拥有细腻悲悯的人文风度。徐干以思想立言，于乱世喧嚣当中静守本心，为建安文学奠定了求真务实、修身立德、坚守道义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坛宗师，只是一群生逢乱世、心怀赤诚、坚守笔墨的普通读书人。他们在乱世当中笔墨唱和，让散乱乱世的文人星火汇聚成照亮时代的文脉微光，为建安文学的鼎盛繁华筑牢了最坚实、最厚重的根基。建安22年的那场漫天大疫，终将吹散腋下文坛的盛世微光，终将带走一众乱世文人的笔墨风华。孔融的刚直殉道，刘桢的傲骨获罪，英阳的温柔凋零，以及建安七子整体的风骨落幕、文章中脉，我们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娓娓讲述，完整读懂建安七子跌宕悲凉、璀璨不朽的乱世人生。看看时间，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6: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7: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8: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9: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0: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1: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3: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4: 好嘞。
1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5: 有，拿捏了。
1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5: 哎，
1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5: 啊，
13: 累了点根烟，

0: 级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0: 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
1: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色渐浓，城市呢褪去了白天的喧嚣，晚风呢也在拨动着窗棂。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好，欢迎您准时守候在电波这一端，与我共度这温柔的时光。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小时呢，让我们暂别忙碌，将心灵安放于声音的摇篮，我们去感受音乐，感受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北京时间20:1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阳光生活时。每到周四都是我们来学习积极心理学的时候。那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的副主任刘颖杰老师。好，问候刘老师，您好。
1: 林阳老师好，
0: 哎，
1: 大家晚上好。
0: 是的，那今天呢，把您邀请来之后呢，我们拟了一个主题呀，就讲的是拥抱积极心理呢，收获延迟满足的长久的幸福。其实提到幸福呢，100个人会对幸福会有100个定义，是吧？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大部分的幸福呢，我觉得来源于我们的快乐的感受。所以也在节目开始前问问大家，就你认为你生活当中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呢？
0: 来自于什么，是吧？
1: 嗯，
0: 我相信吧，你要现在问出来呢，有相当比例的人说我的快乐来自于手机，是吧？
1: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现在是我们通过刷短视频，甚至是看短剧，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都是短的，
0: 是，
1: 就是很小的东西，时间短的，我们从这些东西当中获取快乐。
0: 嗯，
1: 当然可能也会有一小部分人是从长久的一些事物当中获取快乐。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0: 是
1: 这两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
0: 哎，其实呢，说到这个满足，这里面刚才刘老师也做了一个区分，叫暂时的满足和长久的这个持久的一个满足。那我相信很多人在需要的时候，当然他选择的是长久满足，但是你做的事儿呢，却是短暂满足，所以你想。

0: 想获得长久的满足，你就需要呢守在收音机旁，好好的听我和刘老师来聊一聊，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能获得长久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对吧？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如果问，他会知道延迟满足是会带来很大的幸福，
0: 是，
1: 但是实际上真正做起来他又做不到。我们今天就是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认识到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做到。
0: 是是是，那刘老师，我们首先你想跟大家去来聊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1: 我想首先聊一下说，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会停留在
0: 专注的，然后你就出了汗，对吧？从生理上心理上他能得到一个运动之后得到一种满足感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获得叫长久幸福感的一个途径，我个人的理解是。
1: 是的，我是觉得需要你去体验，你真的行动起来去做这个事儿。那么通过我多年老师工作，我观察有一些学生就是很多家长会说现在学生都抱着手机，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女生，有一部分女生她是比较爱看书的，她在课间她就看课外书，哪怕是课外书吧，现在我认为都比不看要强。
0: 是，
1: 当然说到这块儿我们就插一句，说以前我们在从小到大灌输给我们的是读这个经典的名著，
0: 对 对, 对，
1: 而且确实从小你读起来可能你读不懂，
0: 是，
1: 但是呢会刻印在你的脑子里，
0: 对，
1: 然后大了你再去读一遍又是不一样。我现在我家里的我们那个嘴上说着静待花开，每个花有不同的花期，但实际我们做的呢又都是拔苗助长。
0: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你比如说有段时间教培市场啊，尤其做一些艺术类教培的这个这些机构呢，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这个做艺术的人自己后来出来做机构呢，他们的初心一定是把孩子培养好，这是一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家长的这个功利性的一个变化呢，因为他马上就要结果呀。然而呢，学习任何的一个艺术的过程，他不可能是马上给你交付结果的。然后他与此同时又想黏住你，怎么办？那么就和一些机构，什么机构呢？考级评级机构，他们就有联动了。第一个，我让你孩子去考级呢，哎，考一级了，那我就还要继续在这个机构里去练一练，完然后我去考二级、三级、四级，是吧？哎，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链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考级，这个培训机构它是会多多少会赚钱的，哎，这样的话呢，既满足了家长这种要考级，哎，同时也满足了艺术考试的这个不叫艺术培训的机构他们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一好干两好，干嘛不干呢？所以最终的市场呢就变得越来的越不堪，真的。
1: 所以还不是因为家长有这个需求，
0: 是啊，
1: 他就需要短期有效果。但是像您说的，很多的学习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包括培训的时候，我跟学生也说，我说你记得啊，我可能在三天之内可能尽可能的能把你们所能掌握的一些东西我能告诉你，但是不会有太多，因为你消化不了嘛，就一样的道理，它需要一个过程，它而不是需要你像电脑一样，你像机器人一样，我给你装个系统立马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人啊，对吧？
1: 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0: 是是是，
1: 就是所有的学习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没错没错。
1: 如果说哪个学习它立刻就有效，那就是出问题了，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一定的一定的，对。
1: 比如说健身，你像健身锻炼，包括各种运动，
0: 是
1: 它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0: 是是是，
1: 你不可能我今天去撸个铁，我就长肌肉了，
0: 那不可能的，
1: 是吧？
0: 对，毫无疑问，的确是这样。其实林老师呢说到这个运动的话，我也想去分享我的感受。你像我打羽毛球已经几十年了，它都不是一年两年，几十年了。那你看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呢还会去看一些专业的一些录像，然后呢我也去琢磨一些动作，其实并非说我非得要达到这些动作，而是说什么呢，从这些里面要获取到一种叫快感。这种快感呢它带来的是你说是专注吧，其实也不完全是，你说不是专注吧，但恰恰是说我很认真地进入到这里头去了。你看这就是运动，与此同时呢，在运动的同时，那这种专注的感觉就是你不想其他的事儿了，你也确实没精力想其他的事儿，你想的只是你这球怎么去打过去，然后怎么接对方来的球，接着对方怎么那个攻击你，然后你怎么去来反击对方等等等等，所以特别特别的爽的这种感觉完全完全是其他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1: 哎，这个我也太有共鸣了。我也是坚持健身六七年，反正是疫情之前我都忘了多少年了哈。然后就是去撸铁呀，这种锻炼力量训练哈。
0: 是，
1: 其实呢你说从我本身角度

0: 都讲没有太大变化，
1: 是
0: 不像我也没有那么大的，
1: 没错没错，
0: 频度也不高，就是做一个锻炼身体哈，保持个健康，对对对。但是呢，确实，我非常理解您刚才说的这种快乐快感，就是说在运动当中哈，就好多人吧，他就会说，哎呀不行，健身太累了，我受不了，我做不了哈，又是一身汗什么的。
1: 是是是。
0: 你说所有健身的人他都是傻子吗？
1: 就是。
0: 不是的，他一定他得到了快乐。
1: 是是。
0: 那我也是，我就每次出汗，哎，我就觉得很爽，就是好像真的是有一个排毒的过程，
1: 是
0: 那种新快感，哎，是别的替代不了的。
1: 真替代不了。
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运动是超级延迟满足的一个典型案例，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你可能三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但是你看你我觉得您就非常年轻，就是和实际年龄比年轻很多。
1: 谢谢。
0: 我觉得和运动绝对有关系，
1: 应该是对，所以我始终心里有种念头，就是总是愿意向上的感觉，但至于为什么这么想我也不知道。
0: 对，然后我这个假期也特别建议我儿子去健身。我为什么呢？哈，我自己的体会是，就我以前是个比较脆弱的人，那我现在其实性格还挺好的。
1: 是啊，
0: 是在运动当中，我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做一组动作，哎呀，你就觉得哎呦力竭了，我就做不起来了哈。但是呢，你就又都能完成。
1: 是，
0: 就是我每次有的时候最难的动作，我就会问自己，你连这个都能完成，还有什么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
1: 真是啊！
0: 我就会觉得，在个运动当中，会逐渐逐渐给你形成一个克服困难的性格，觉得都会过去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而且是让你能够动起来的一个习惯。
1: 是
0: 运动，你看，我的健身教练他们也都是，哎呀，喜欢徒步，然后没有人督促，他们就自己去爬楼。其实很多动作他是可以不练的，但是他呢，哎，觉得我爬完楼，我以后去徒步，我会更轻松，
1: 对，
0: 没有高反啊等等吧，反正就是自己天天督促自己去做。你说要不得到快乐，全是痛苦的话，他能做吗？
1: 他疯了吗？是吧？
0: 对。所以我认为要行动起来。
1: 对，
0: 其实你看别人很痛苦，他的痛苦是用他的快乐交换的呀。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你看别人痛苦呢，其实苦不苦，人家心里最清楚，对吧？
0: 是的。
1: 还是要让自己去动起来。那你说我们去打羽毛球，打多的时候一周打四次，是吧？每次打完浑身都是酸痛酸痛的，但是那种感觉挺好的，拉伸拉伸也觉得也不错，虽然可能有点累，我觉得这种累它是一种快乐的累啊，这种感受，只有长久的幸福，我觉得才叫真正的幸福，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如果大家说的我们的理论太高了，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归结为，如果你想做的话，就是对别人的期待低一些，
1: 对
0: 自己的要求高一些
1: 、
0: 那么生活当中你就会比别人幸福一些，
1: 一定是这样的。哎呀，和刘老师聊着聊着呢，我们这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啊，每次总是和您聊不够。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也非常期待您下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做更精彩的一个分享。好，刘老师，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呀，各位听友啊，时光呢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悄然的溜走了，这一天又要结束了，转眼间呢也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感谢今晚的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份陪伴，是你们让这段时光呢变得格外的温暖而珍贵。愿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都能够让你心中的能够豁然一亮，伴您度过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好，明晚8点，都市夜未央依然在这里，咱们不见不散。祝您晚安，稍后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朋友们，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倾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3: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
4: 方阿琴退休以后，虽然拿着不菲的退休金，可现在这个年纪就待在家里养老，对他来说那无异于是一种折磨。到外面做家政、干保洁这类的工作，他当然不会去，家里的人也不会答应他去。何况他出去干活也就不为挣多少钱，发挥老同志的余热这种话，对别人来说可能有点嘲讽的意味。但是在方阿琴看来，自己的一身余热如果不奉献给国家，回报给社会，的确是心有不甘。借着国有企业前人事科长这杆大旗，看中方阿琴的人还真是大有人在。经过一位老同学的介绍，方阿琴这天上午接到了人民路街道的邀请，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主任，说话很是客气，恭维了一通方阿琴之后，说请他去做一些管理的工作。方阿琴呢，很矜持，说自己退休之后一直有不少单位要返聘他，他这个人做事认真，不想去挂顾问之类的虚职。不过接到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好像也不太适合自己这个国企人事科长。书记就说呢，婆婆妈妈的事情啊，接到确实不少，但还是会发挥方阿琴的长处。方阿琴这才表态，说是可以考虑考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第二天方阿琴就走马上任了。一位姓齐的女干事将一个记录本交给了方阿琴，介绍说最近小区里呀，有人对哄骗老人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的事儿啊，意见很大，希望他能够去调查一下。齐干事张嘴闭嘴，只管方阿琴叫大姐，可是他心里有点不高兴，就说道：“哎，我说齐干事，以后啊，称呼为方专干，不要大姐大姐的叫，不严肃嘛。”这一下齐干事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可还是连连的点头。方阿琴听说社区里有住户也参加了贩卖保健品的事儿，问齐干事为什么不向公安机关或者是工商局报案呢？齐干事回答说，这事儿啊，说起来比较复杂，那些个买保健品的老头老太太都是主动去买的，报纸上只是对保健品的销售方式提出了质疑，也没说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办。方阿琴和齐干事交流了一番，终于弄明白了，卖保健品的人居然就是赵正义。听说赵正义一直居无定所，三天两头的住在他大哥家里，方阿琴暗暗的庆幸，多亏自己明察秋毫，没有让女儿和赵正义交往下去。方阿琴回头给女儿打了电话，把赵正义的悲惨的处境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和正确。 在原来的同事家里打游击了几天，赵正义还是回到了大哥家。一见堆了半客厅退回来的保健品，他就知道这黑锅呀又让大哥和大嫂给背上了。他埋怨大哥不应该多管闲事，东西又不是大哥大嫂卖的，他们凭什么到家里来退货呀？那是公司行为，账不能够算到哪个人的头上，更不能有株连九族的道理。可哥哥赵正大呢，本来呀还没想怎么说弟弟，事情既然出了，说再多的废话也不顶用，何况事儿

0: 口来了，我不退货人家就不走，你说我怎么办吧。听到大哥这么一说，赵正义哑巴了，沉默了好半天，哭起鼻子来了。看到弟弟这个样子，赵正大有点后悔。
1: 值啊，
0: 那就对了，你要是到现在还恨他的话，那说明你啊还爱着他呢，却不这样，他们拿钱呢去轻视别人，这社会的不公平就是从轻视开始的。你客气什么呢，说吧。
1: 我感觉嫂子人不错呀，多贤惠呀，那尤其对正果那是真好啊，你说这样的女人天下难找啊。
0: 听到大顺子，郑大一听就烦了，骂周雨晴和大顺子一样的愚昧。周雨晴就说呢，人家也是好意，你这可是好赖不知。赵正大摆摆手说道，
1: 我就纳了闷了啊，他在我面前说你的好话，你在我面前说他的好话，他是不是到你面馆吃饭不花钱呢，让你给收买了啊？
0: 周雨晴一听就来气了，你这是什么混蛋话，几碗面条能买一个人的心呢，那你天天去吃，我天天免费，看你在背后能不能说我几句好话啊。人家说我好那是因为我做得好，我看你啊也就是井底的青蛙，你以为自己啊什么都明白，你出去访一访，谁不说我周雨晴善良能干呢？
1: 跟赵正大吵了一通，周雨晴发誓再不管正果了，再管他就不是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0: 这。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

0: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

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地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切
讲究，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

停的输液，那个吊瓶儿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

0: 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伴的毛病吧啊。
0: 哎，好的。
6: 我老伴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伴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高的时候，他的毛病去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背胡子，这后背总是潮潮乎乎的。
0: 嗯。
6: 完了，两个腿一走大我上一两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大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0: 嗯。
6: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大都费劲了。
0: 嗯。
6: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
6: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0: 嗯。
6: 啊，就说挺好的，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的，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高。
0: 嗯。
6: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6: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
0: 哦。
6: 完了，做完了， 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嗯，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6: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6: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
0: 啊，
6: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6: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

0: 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
1: 就
0: 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舒宁。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是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
2: 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

0: 除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长春生命肽疗法的推广工程，对于1.5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0: 8个字吧。哪8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一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1克要$99，$99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1克1.5元，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长春生命肽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3: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0: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 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啊，哎，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肽的研究啊，生物肽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还没有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肽的这个高度啊，而且价格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肽类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哎，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长春生命肽的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哎，做最好的治疗，哎，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肽。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五大组方当中运用六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肽啊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肽。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啊，哎，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寒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 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

0: 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长存生命态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长存生命态呀，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美金，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块，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也是毫无压力。
1: 1克1.5毛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0: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呀。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长存生命态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1000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呀，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1克1.5块，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1: 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0: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长存生命肽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长存生命肽呀，之所以能够1克1.5毛钱，啊，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呀，就是你给我500，他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长

0: 存生命态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那、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存生命态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 嗯，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长春生命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长存生命态它是什么？我说过，态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态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态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存生命态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啊溶酸态净血态，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态。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态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长存生命态，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激肽为例，1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啊。 而我们的长春生命态，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5元，一块五，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一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元，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统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元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长春生命态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一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你，就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 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

0: 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 3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春生命肽的，那么剩下 70% 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1: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0: 哦，
1: 住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走道呢，还不走实线。
0: 嗯，
1: 这个右手呢也不行。
0: 嗯，
1: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0: 嗯。
1: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0: 嗯，
1: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0: 嗯，
1: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0: 嗯，
1: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呀，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0: 嗯嗯嗯嗯，
1: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0: 嗯，
1: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0: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啊，也就是10分8分的就啊。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肽，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3大难题。啊，哪3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它们3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2种肽都能够得

0: 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呀，那个太好了！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1.5块一颗，1.5块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
0: 的。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1克1.5块的机会非常难得，1克只需1.5块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咱们说实在的，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何乐而不为呢？嗯，
1: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0: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
4: 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1克1.5块就能用上这个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2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1克1.5块啊，1.5块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2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嗯，
4: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0: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4: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是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上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的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是我老伴儿打的12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了那个麝香保心丸80，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我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的，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0: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5大方剂融为一体啊，方中方，药中药，而且5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6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肽，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2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4: 李老师，我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第一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0: 嗯，
4: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胃一点不难受。

0: 还更香。昨天晚上好像多睡了两个点。
1: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呢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嗯，
0: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今天是140/90，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得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一克1.5块，她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我说这是李老师心里一直装了这么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报上面没有。
1: 嗯，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1克1.5块。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肽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肽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1克1.5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
0: 她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1: 哈哈，这么多病哈、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生命肽，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生物肽疗法在老慢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方面的真正实效。所以啊，您心里有底儿啊。我说实话，就您姐姐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她的病咱们也能治好。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肽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肽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尤其长春生命肽，它为什么被欧美发达国家争相竞价呀？一是因为啊，它是唯一含有700多种活性肽的生命肽，以往的肽类药物都啊只有单一的一种活性肽，都是单一的啊。咱们这么讲，如果把肽比作导弹的话，它能够啊同时同步精准高效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肽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国家第一次啊，听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1克1.5，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

0: 1-59-55-400-159-7955，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向您问好，你好。
2: 您好，李老师啊，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一克是1.5块，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1: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一克的长春生命肽，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一克1.5块，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微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克1.5块，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
2: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诺和农啊、消渴丸呐、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那个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1: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非常赞同你老伴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2: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跟我一起听节目吗，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5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这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这一回听您讲说是一克啊1.5块，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不能，这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1: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2: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呀。
1: 是的啊，没错，害怕是对的啊，但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这个咱们说中药西药包括少吃多运动这些啊，真的已经落后了，我过去讲过 out 了，知道吗？哎，这些方法都落后了，早晚到这一步。糖尿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肽的时代，肽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并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

0: 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肽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
1: 哦，
0: 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肽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肽、有多肝腺肽等等活性肽，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肽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2: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0: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长春生命肽1克1.5块，记住了，一克只需1.5块啊，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1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2: 是。
0: 哎，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2: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2: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
0: 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用的长春生命肽20天。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8: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9: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1: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2: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3: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3: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14: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15: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3: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15: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3: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上午的八点多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离单位越来越近了？还是说已经到了单位楼下了？停车场停一停啊！现在各个单位这个停车场，早上的时候也要抢车位。
1: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八点半上班，有没有八点上班的单位？
0: 早上不得去吃波早饭吗？
1: 我现在想提个意见，咱们食堂能不能六点半就开餐呢？这样的话，我可以天天早上来吃早饭。
0: 我们都是早起的打工人。
1: 对，你说再说了，那现在电台节目都有六点就上班的，早饭是不是应该早一点？
0: 有
1: 保障一下员工的权益。
0: 有那么多爱我们的听众，我们早早的来上班。
1: 你得让主持人吃饱啊，你得让主持人这个补好碳水啊，对不对？你这单位的便宜是不是啊？
0: 哎，我的就是
1: 我中午站不上，早上还站不上吗？
0: 其实我可以不吃饭。
1: 我不行，我好像上了岁数之后，我早上不吃饭，饿得心慌。
0: 嗯，其实啊，就是健康的生活状态呢，早餐、午餐、晚餐定时，
1: 嗯，
0: 然后呢还不要暴饮暴食，
1: 嗯，而且你要知道，不吃早饭对于这个胆的伤害是很大的。嗯、
0: 对对，确实事实哈。所以呢，你看我们说到了，今天还说到了一个就防猝死三件套啊，
1: 嗯，
0: 无论我们怎么防，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
1: 我以为你要说无论怎么防都会死的。
0: 无论怎么防，我们都不妨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重要、啊。
1: 对，我们可能这个改变不了它的长度，但是适当一下改变它的宽度嘛。
0: 哎，
1: 对，
0: 对但偶尔任性一下是可以的，偶尔哈，
1: 嗯、
0: 只能说是偶尔、啊。
1: 得有多偶尔呢？
0: 就是三五天时不时的吧。
1: 刚才我们还要再任性的这个放纵一下，吃点碳水，吃点奶油面包什么的呢。
0: 对，其实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得肆意一点哈。
1: 然后这个杰特豆的说，首先呢。意大利老头我看过，但是我看过委内瑞拉的老头，说
0: 一个昏暗的酒吧，
1: 昏暗的酒吧，银发
0: 眼罩雪茄，银发眼罩雪茄就是
1: 帅爆了，
0: 像那个杰克船长一样。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
0: 是还
1: 是
0: 说睡觉的眼罩，
1: 蕾丝的吧？你蒙个睡觉的眼罩在昏暗的酒吧，你是为点啥？你不想看到什么你就直说。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蕾丝的还是
0: 眼罩扣的，他不是说是眼罩吗？
1: 独臂船长那种
0: 啊对呀、啊，蕾丝的一个老头穿戴个蕾丝的眼罩，我无法想象。
1: 不是，关键他说那个酒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是不是要配合那个暗夜的氛围，是历史类似像化妆舞会那种，
0: 就是在这样的酒吧里挡个窗帘都嫌。
1: 杰特豆豆说，我穿的背心还得看气势。就非逼我硬往回圆是吗？
0: 啊，甭管是怎样，我觉得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

0: 年龄啊，就是你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内心的心理状态啊，追求生活品质的一个状态很重要。
1: 你要说到这个，我想起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的那个 High Rocks 那个比赛啊，
0: 嗯、
1: 王石不又上了这个热搜吗？
0: 我现在你知道那个比赛老多明星了，名人。
1: 其实现在是两个。怎么说两个声音啊，一个呢、
0: 嗯、
1: 就是说它是精英中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嗯，
1: 然后呢有的人说哎这是一个资本打造出来的一个运动的品牌，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聚焦王石是什么呢，就正面的一方说你看这个70多岁的这个大叔哈还很自律，还很努力的去这个拼搏哈，迎接挑战生活当中的一个一个巅峰，然后有的人呢就说咱能不能把背心穿上就是全都是肌肉小伙的这个情况之下，说你这好像体态也不是很完美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做自己就好嘛。
0: 就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一个美感，
1: 嗯
0: 啊、包括呢，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这 High Rocks 它，还有不同的声音是什么？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好像是全球区域的一个曾经的一个冠军还是亚军哈、啊
1: 嗯，
0: 就是算头部的选手了，
1: 嗯、
0: 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
1: 嗯，
0: 好像已经穿透了自身
1: 是
0: 体能的极限了。
1: 嗯，
0: 然后这就
1: 当时主办方也没有叫停，
0: 对，
1: 然后后续选手也没有人叫停。
0: 然后有人说了啊，这是一种那个体育精神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是在想说，运动的状态，反正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哈，我觉得运动呢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而不是让自己呢往死里好。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外面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0: 嗯、
1: ，OK， 就之前马拉松也发生过类似的这种现象、
0: 嗯，
1: 但是你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你要考虑其他的选手，还要在你经过的这个路上还要比赛，
0: 而且还有
1: 器械的污染，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呢？
0: 对，还有一点，你知道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1: 都说到这儿了，你接着往下说吧。
0: 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是一项运动，但是它也是一个群体社交。
1: 嗯
0: 啊，在这样的群体社交过程当中呢，你想人和人之间啊，就是既然是群体社交，它一定有相关的一些规则和礼仪。
1: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探讨的是，第一，你的这个规则不是很完善，
0: 嗯、
1: 它只是说你喝水溅到外面不可以，吐痰不可以、
0: 嗯，
1: 都是有惩罚的。那么你如果说身体失控失禁的话，
0: 嗯，
1: 那你是不是比这些事情更要严重？你是不是更要及时叫停？然后当时主办方只是说做了什么事后的消杀呀，更换了地毯呀、
0: 啊，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1: 对，然后还有人质疑的是什么？说这位选手后来在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就说了一个 win， 就是。Win is win、
0: 嗯、
1: 就是赢就是赢、
0: 嗯、
1: 说没有任何的歉意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也觉得这一点他也是很违背体育精神的。
0: 嗯，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那个
1: 杰特豆豆说是皮质眼罩，
0: 我想嘛就戴个蕾丝的这
1: 他说你俩吃早餐了吗？我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一段就说这一段的时候也感觉饥饿感也少了很多。
1: 没有你知道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有军训吗、
0: 嗯、
1: 军训那个时候吃饭是要靠抢的，他们男生为了能够多吃点肉就开始在我们女生吃饭的时候聊屎尿屁，我真的那个时候是练出来的，所以说你怎么讲没关系，
0: 不影响
1: 对我照样两个馒头，
0: 就是
1: 两个鸡腿，
0: 饭量依然摆在那里
1: 对，然后男生反而是因为他说话说的太多了，然后被我抢了个鸡腿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哈，蓝色海鸥说的，刚才听到老头大叔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请教二位专业的语言工作者，老太太可以对应老头，女士对应先生，大叔对应什么？女士
1: 说这个人说女士对应了先生
0: 啊、
1: 哦，说大叔不能对大婶儿吧，说感觉不太配呀、啊，大姨也不太配，大娘也不太配，
0: 他妈
1: 大女主怎么样？
0: 行，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
1: 大叔配大女主，嗯，可以的。
0: 清风说了，哎呀，从辈分来说。
1: 说这个年纪有没有人喊二位奶奶呢？说中国小老太太，我要是从辈分来算的话，姨老，哎，不对，姨老应该算不上。
0: 你要是从辈分来算的话，就是不，这个实际上跟年龄就没有关系了。
1: 对，因为你想，我五舅爷比我爸小，就是我奶奶的最小的弟弟比我爸小、
0: 嗯、
1: 因为我奶奶她家是八个孩子，我奶奶老大嘛，
0: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宗谱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家族的这层层叠叠的。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18岁的舅舅 那个上大学，他24岁的外甥送他。
1: 我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姨应该是比我小几岁，7、8岁吧。
0: 嗯，
1: 我小的时候说，小姨来，姐姐带你玩儿。

0: 俩旁边听半天，这是什么辈分？我可不愿意，就是年龄比我小的辈分比我大，但是在我妈那边，我现在应该是姨姥或者是姨奶了。
1: 哦，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南方那边，
1: 就我
0: 结婚也早啊。
1: 我在这方面其实特别羡慕，就是辈分比较高的人。我一般就是平起平坐。
0: 嗯，我爸那边不行，我爸这边都是比我岁数小的，辈分比我大。
1: 来来来，新问题来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你们家庭的复杂的族谱当中，
0: 最年轻的长辈是
1: 最年轻的长辈是几岁？你最高的辈分在你们家庭当中，
0: 嗯、
1: 你最高的辈分是到哪一层了？
0: 嗯
1: 嗯，真的就是如果说小小的年纪被别人喊爷爷呀、太爷之类的哈，那真的是
0: 我真的是上初中的时候，他们牵过来一个小姑娘说：“这是你小姑。”我说：“谁？”我就哪个？他说就这个，我说这，当时心小屁孩三个字没蹦出来，说这还是我小姑。现在长大了，经常还拿这事儿开玩笑，
1: 是不是哈、
0: 嗯？
1: 好了，这是我们新问大家的问题啊，在你们的家族当中，最小年龄的长辈是多大？是怎么称呼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呢，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辈分？最高的辈分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寇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
2: 案，只
3: 调整
2: 角
3: 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
2: 坐
3: 下
2: 聊
3: 聊。
1: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有意思研究所。我们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来研究什么呢？就是你喜不喜欢看古偶，或者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剧集？
0: 嗯，喜欢。
1: 嗯，尤其是呢，就是宫斗剧集当中哈。
0: 那《甄嬛传》火到现在，它是有原因的。
1: 那可不是嘛，因为我们在里面呢，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这个计谋啊、计策呀、争夺呀，我们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啊不能遇到。
0: 而且我们经常会打比方说，你看看这点小事弄得跟后宫《甄嬛传》似的。
1: 哎，是的啊。但是在里面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那里面下个毒啊，在菜里边呢，要不然过去那个古装剧集里面为什么总有啊太监公公啊宫女啊来试毒？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经常啊，就是这个侧妃的孩子呀、啊、能生出来就不容易，长大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真的是、
0: 就一堆人等着往你茶里下药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看一些古装剧集，包括短剧，现在 AI 形成的那个古装剧短剧啊长剧也好，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你看着看着你对里面的一些情节看不懂太懂的。
0: 我之前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一个朋友干沉香的嘛、
1: 嗯、
0: 有一年我过生日，他就送了我一个沉香的手串、然后拿到那我戴在手上，我还闻了一下，他说怎么的，我说我闻闻有没有麝香。

0: 值得我这样努力，是吧？
1: 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在看那些剧集里，要么呢反派害人啊，酒里下毒的，啊，一杯毒酒上来。
1: 当时那个果郡王和
0: 那个甄嬛，
1: 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一杯毒酒？
0: 而且当时还有
1: 按钮，
0: 按钮，是你先喝呀，我先喝。
1: 我觉得我这个脑子到最后都能计算半了，就是摁到最后哈，是到底是有毒的一方还是没毒的一方？
0: 来开盲盒吧，
1: 已经摁串了。
0: 就对，像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冒出过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下毒的都是认准了酒？说赐一杯毒酒，怎么不放茶里面？就是他们那个，比如说他们的碳水里面下毒不行吗？
1: 哎，有吧，好像有吃个什么东西就哎，
0: 就嘎了。但是一般比如说在毒酒里面下毒，在酒里面下毒，说有在茶里下毒的吗？很少
1: 。
0: 大伙儿没有想过这问题吗？
1: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哈，就是你看古装剧的时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首先就是为什么古装剧下毒总选酒，很少看见毒茶。其实网上还流传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小故事啊，说古代有个杀手叫三碗倒，说这个接了三单投毒生意，三次全部都翻车了。说第一次呢，把砒霜倒进了龙井茶，说懂茶的人一闻呢，就闻出一股铁锈怪味儿，说直接拿去浇花了。说第二次呢，把断肠草的这个汁儿啊混进了点茶，说这个目标喝完之后啥事没有，说半夜精神抖擞，喊朋友出门夜游。我估计可能俩东西混了，
0: 就是
1: 解了，
0: 有相辅有相克的嘛。
1: 对，第三次呢，就干脆啊把这个毒药藏进了珍贵的茶饼，结果呢主人觉得这个御赐茶太贵重，舍不得喝，说供起来就烧香祭拜，放了三年一口没动。后来杀手就崩了，说这要是下酒里早就大功告成了。
0: 就是说明什么呀，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哈。就我们可能现在感觉不理解，但是过去下毒古装剧里面为什么要放在毒酒里，我们先来说酒到底好在哪儿。就放在过去啊，酒精的化学属性呢简直就是毒药的一个神助攻。哎，你包括放在现在，你就是说女士她是吃榴莲，然后呢然后紧接着吃了头孢。
1: 他两个离得太近了。
0: 对，
1: 虽然说不会说人人都是出现这样，但是他也是很危险的。
0: 对对，相互之间会起到一定的反应啊。尤其是你像在放在古代最出名的毒药是什么？砒霜啊。含笑半步癫呐、
1: 鹤顶红啊。
0: 啊，对吧？但凡是碰上酒，毒性就会被放大。酒精呢是可以很好的溶解毒素，而且呢还能够加速就人体的这种血液循环。这毒酒喝下去之后，那扩散的老快了。毒性一发，立竿见影。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像现在的这个黄酒会拿来当成药引子。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气血运行的会比较快。我喝到黄酒会觉得热
0: 啊，对，
1: 就是无论是这个
0: 浑身上下
1: 热的黄酒还是冷的黄酒，喝完了之后就会觉得热
0: 啊。很多人
1: 会冒汗的，
0: 比如说会喝酒的人，他们就会喝白酒的时候呢，喝一段时间之后，身上就开始大量的冒汗，就开始加速代谢嘛，循环嘛。
1: 再就是酒的这个味道本身是很浓烈的，特别善于藏猫腻儿。你刚才不都说了吗？那龙井茶正常的茶香，你混点啥都能闻出来，
0: 因为它的茶香太纯粹了。
1: 对，所以说古代毒药啊，提纯技术很差，像砒霜啊、乌头啊这些毒药啊，就刺鼻的怪味很大。酒呢本身很辛辣很浓烈，毒药的这个异味就直接被酒香盖住了。就算是喝的时候啊，这个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大家可能说哎呀这酒啊年份老劲儿大啊，这很容易它就糊弄过去了。但茶不行。
0: 而且你没发现吗，茶喝的越喝越醒，酒是越喝越迷糊。
1: 对，
0: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没觉得，还觉得这个酒差点味儿哈，喝着喝着觉得那好酒
1: 上头了，
0: 上头了。而且你想，在过去社交场合，有了社交场合，大家推杯换盏，然后呢，而且古代喝酒本身就讲究劝酒，来高兴，干了这一杯，你不喝我不喝，
1: 把不把姐们当同事，当同事你就喝了，
0: 你把姐们当同事都不行。而且那个时候还什么醒酒令啊，祝酒词啊，端杯就干呐、你不喝我不喝，酒厂倒了谁负责呀？
1: 两只小蜜蜂啊，
0: 飞在
1: 花
0: 丛
1: 中啊，飞呀，
0: 这一看是喝了毒酒。
1: 不是，这一看呢，我就是小儿科呀，都是这个酒吧喝那种什么芝华士兑雪碧的那种练出来的。
0: 所以你看，要放在古代的时候，影视剧集表达出来的啊，一杯酒下肚，毒药直接进了肚子里。
1: 那么史书里面，从汉代吕后到唐代李建成宴请李世民，再到宋代的宫廷刺

0: 死大量的阴谋故事全是靠毒酒来完成的，连古代律法提到投毒害人，举的例子也是药酒害人，也不是毒茶。
1: 哎，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我有一点特别不理解哈，就是比如说你投毒放在酒里悄不悄的啊，那知道就是他没被人发现，但是赐酒这件事儿，只要一说那个皇上赐酒，我就知道完了，到日子了，开始生命倒计时了。
0: 好像从来也没有说赏谁，赏胡好酒的，
1: 就是要赏你酒，也开始怀疑为什么要赏我酒，我做错了什么？
0: 一般都是赐什么夜明珠啊，
1: 对呀，
0: 什么珊瑚啊，
1: 他为啥要赐我酒呢？
0: 对呀，这咋这么
1: 三尺白绫不行吗？
0: 有点抠啊，
1: 换一个吊起来的手法。
0: 那要我选的话，我还是喝酒吧。
1: 那你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啊，酒我们知道了，它为什么好，它好隐藏。那茶呢？
0: 茶其实本身啊，它就是解药，因为很多古代医书都说嘛，茶可以解食毒、解酒毒，甚至呢，典籍记载说砒霜也惧怕茶汤。你说你这边把这个毒药和解药一起给人家了，就相当于做无用功啊，这作案思路直接跑偏。
1: 而且你看，就是我们说茶能解酒，放到现在也解酒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而且就尤其是感冒的时候，很多人愿意感冒的时候喝点白茶。一个是你可以大量的出汗，第二呢，大量喝水可以加快你的代谢。第三呢，不是这个五年为药，七年为宝嘛。所以说它本身也是有解毒的这个性质在里面。
1: 而且再加上你想，包括现在我们喝茶都要品，细品。古人喝茶呢，比我们估计节奏更慢。
0: 对，
1: 然后还要看，端起来先看。
0: 汤色
1: 不错，闻再闻，
0: 香气不错，
1: 再小口啄，
0: 因为它那个烫啊，一口干容易烫着，你知道，得往里虚溜。
1: 对，就是本身茶水，我们就是感觉它就是清淡干净的。这个毒药刚刚说到了啊，它这个味道当时提纯的工艺还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一放进去有怪味儿，然后呢，茶汤还浑浊，
0: 是
1: 人家觉得你拿什么破茶不喝了。
0: 再就是成本问题啊，在古代好茶贵的是离谱的，宋代的龙凤团茶20饼就要2两黄金，这金子这个都能买得到，但是好茶是很难拿到的。你要知道毒药本身就贵，你再把这个贵的毒药倒进价值黄金的茶叶里，万一主人舍不得喝，再放起来收藏，就像那个祭祖放了3年那个，
1: 最后没毒死。
0: 对，杀手的钱和毒药全部都打水漂，这买卖就是有点太亏了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属于文化的差别啊。酒呢，在那个时候历史上就有一种酒能乱性这样的一个标签儿，你喝酒误事儿啊，醉酒闯祸呀，哎，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误期，预期，
0: 对，
1: 然后就会把什么呢？毒药和酒，它好像就本身就有一个负面的标签。
0: 你看，一般想干点什么坏事儿，是吧？不都放一壶酒，然后带着家丁啪把门一踹，就进去，你们在干什么？是吧？这都是酒干的事儿，你不可能把茶放在这儿，啪门一踹，他们什么也没干。要不然的话这电视剧拍不下去了。
1: 对啊，当然了，我们要澄清一点呢，不是说古代完全没有毒茶啊，只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甭管是正史也好还是影视剧集，它都不是一个主流，就说明什么呢？它成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属于高风险，容易报案。
0: 对，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看看古装剧，想一想也很多事情是挺有意思的啊，很多情节都不是编剧瞎编，也有很多看似这个戏剧化的桥段，它背后是藏着古人的生活经验、医药认知，当然还有社交礼仪。
1: 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的这个剧集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容易给我们固有的一些概念。传说当中的一些那个绝世毒药也无色也无味儿。
0: 所以现在好像挺少的，
1: 现在谁试也没试过，
0: 所以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什么，你吃药的时候千万不要拿茶水送服，
1: 对，
0: 它是会解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信息啊，
1: 看看大家留言啊，
0: 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啊，都是啥样的。这个Jason Song说鹤顶红啊，这名字好听，其实呢就是砒霜。
1: 鹤顶红，但是你没感觉到吗？就是
0: 前面好还有一句，
1: 鹤顶红只要一说出来，你就感觉毒性极强。
0: 对。然后这个他说甄嬛这种类型呢，就是离现实太远了，所以说作假也看不出来，说甄嬛的情节在历史上大部分是不可能出现的，最难的是现实剧，离生活近，稍微假一点立马就能分辨出来。
1: 就因为我们体会过，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真实生活的状态。
0: 而且就是说你要拍现在的剧还好，你难的是拍80-90年代。尤其是咱们都是从80-90年代那个时候过来的，
1: 那真较真儿啊，
0: 你稍微哪个地方不对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的，
1: 然后就说
0: 假，真的是一眼
1: 假。对，
0: 甄嬛它并不是说让你从这个剧里看历史，它更多可能看的是那种情感线呀，
1: 嗯、
0: 或者是宫斗的这个线呀，啊，它看的是这些东西。云水禅心说，是不是在酒里加毒能加速毒性的发挥？我觉得应该是。
1: 对，因为本身就是因为它的酒精，你看我们放在现代生活当中，酒和药相配，我们现在都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能，
0: 嗯，
1: 千万不能混在一起啊。
0: 就正常拿水送服，你可能才到你嗓子眼儿，
1: 嗯，
0: 拿酒送服，可能就直接到胃肠了。
1: 大水溜冲刷的来劲
0: 因为你血液循环快了，它就会带着毒素走遍全身啊。
1: 对啊，
0: 夏芷汀兰说，我老公很少说单位的事儿，有一回聊天啊，就很罕见的说了一下，哎呀，这个心情复杂的呀，我感慨了一下，说你们真的是一部真实的《甄嬛传》呢。
1: 能到第几集呢？
0: 看看来各个单位都是如此啊。这个骑着蜗牛上学说，我是准70后卖正经纯卤水豆腐的老王，请问俺是大叔级别还是大爷级别的？顺便可否祝我今天生日快乐
1: 啊！今天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换一个在中文，
0: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生辰快乐，
1: 怎么样？
0: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今天我刷了一个视频，说那小姑娘给她姐唱生日歌，跟所有的烦恼说嗨嗨，跟烦所有的快乐说拜拜。她姐一个大逼头就闪过去了。
1: 你祝我点啥好？
0: 就是这玩意还挺准确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是哪位朋友、啊
0: 哦？看杰特豆豆也是东财的，是学弟啊，应该是学弟。
1: 然后那个 Jason Song 啊，他说到了古代贵族啊都喝米酒、果酒、黄酒、味儿是甜的，没几个喝透明的蒸馏酒。
0: 那
1: 这个应该是春秋前吧，
0: 梁山好汉喝的不都是
1: 酒啊，
0: 烧酒那种
1: 三碗不过冈吗？
0: 对呀、啊、要不然的话他劲儿哪能这么大呢。
1: 嗯，我感觉搁在现在的话，三碗反正是必须得找代驾。
0: 关键是你看武松喝了18碗才敢打老虎，
1: 嗯，
0: 明显是撒酒疯，酒德不太好。谁喝完之后逛动物园去？
1: 那是途径，途径、啊、
0: 对不对？其实他也不想的，是不是？
1: 他也不想偶遇嘛、
0: 嗯啊，一不小心成为了打虎英雄。
1: 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回来，我们这里呢是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快乐马上就要下班的高热心。
0: 哎，下班了你醒了吧？
1: 哎呦醒了，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个最后20分钟的时候唤醒了自己。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应该也醒了吧，
1: 明显听着这主持人的精气神的这力气都
0: 不
1: 一样
0: 了。是的啊，在上班路上陪着大家呢，每天2个小时，周一到周五2个小时的时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意思的研究所呢跟大家来聊什么话题，最近还挺火的。
1: 对，这个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野人先生的这个冰淇淋？
0: 嗯。
1: 第二呢要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全网爆火自己尝了却大失所望的网红美食，
0: 就是别人都推荐哇好好吃啊。
1: 第三个问题呢就问问大家，你觉得这个品牌被大 V 吐槽之后冷静处理啊，到底是聪明还是怂？另外呢就是大 V用私人感受发表评论，对品牌方公不公平哈？
0: 嗯，其实这个事儿真的真的有好多问题要问。
1: 嗯，其实这个野人先生冰激凌我没吃过，你吃过吗？
0: 我吃过，
1: 好吃吗？
0: 我吃他家的有一份那个开心果的。
1: 嗯
0: 嗯，
1: 多少钱？
0: 还挺贵。
1: 嗯，
0: 35。
1: 哈根达斯现在多少钱？
0: 我不知道，我也好长时间没吃了。
1: 我现在基本都是麦当劳甜筒，
0: 我也是
1: 一家甜筒。哎，我觉得这两个甜筒真的是特别好吃的，
0: 尤其是一家
1: 啊。然后那个肯德基甜筒，
0: 尤其是买一赠一的最好吃，
1: 而且你一定要等那个刚炸出来的薯条
0: 啊，对，
1: 这个蘸着甜筒吃，我简直是人间极品。
0: 哎，我真的要说啊，昨天啊，高若欣啊给我解锁了一个西红柿蘸蛋黄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这样的一个口味，
1: 好不好吃？
0: 真的是很好吃。
1: 西红柿一定要选择草莓柿。就是炒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柿子不行，它太水了。草莓柿子是酸甜的，
0: 说一说就散了。
1: 那个野人冰淇淋，
0: 野人冰淇淋，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挺贵呀。
1: 嗯
0: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有没有吃过这一款冰淇淋的？你们说一说你们自己的口感如何？
1: 对，
0: 打分的话，
1: 这个因为最近啊，罗永浩又开始吐槽了，
0: 嗯，
1: 吐槽的就是这个野人冰淇淋，给网友吓的呀，集体跑到野人那块说别说话哈，
0: 别说话，
1: 悄悄的，别吱声哈，
0: 能不能想起上一个说话的人？
1: 说别回答，别回答啊，因为老罗呀，他就在机场吃了最近爆火的野人先生冰淇淋，
0: 嗯，
1: 转头呢就发了条微博说味道很一般呐，说考虑到价格呢甚至可以说难吃，说顺带补了一刀说感觉比钟雪糕还难吃，说很怀念钟雪糕。
0: 那但是他已经钟雪糕已经退市了嘛，现在好像都已经、
1: 嗯。

0: 那是老赖了。
1: 猪血糕你吃过吗？
0: 我吃过一次，太贵了。
1: 我没觉得它好吃，我也就那一回。
0: 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品牌的溢价。
1: 金州红小豆不香吗？
0: 就是
1: 多好吃的大连本地品牌啊！
0: 就是老雪人不好吃吗？
1: 嗯，好吃，好吃，
0: 是不是？
1: 还有那个什么七彩泉呢？
0: 啊，对，不行吗？
1: 梦龙啊，稍微贵一点的
0: 啊。梦龙我都好久不吃。
1: 之前咱那个朋友不还说，一看前面排300多号，掉头就走了。这到午饭到傍晚也吃不上了，
0: 这可不是吗？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结束了，留一个家庭作业，明天早上来问大家，就是在我们等待，无论是拍照也好，还是美食也好，你等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哪一回？
1: 嗯，吃的啥？然后是否让你满意呢？
0: 咱大连的一些网红的打卡店，你都去过吗？
1: 明天不要忘记啊，这个今天晚上发，算了，明天早上发，今天晚上发咱看不着。
0: 对，就是留的家庭作业，然后呢，明天我们早上收一收家庭作业啊。
1: 嗯，
0: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4: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5: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4: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欢乐一家人。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请去勇敢生，
1: 欢乐一家人，
2: 快乐在进行。
1: 我们的节目啊，在这蒙蒙细雨当中又开始了。我是这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2: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无论阴晴圆缺啊，我们就像那天上的月亮一样
2: 啊，
1: 一直在高高挂在天上
3: 月亮也不一定啊，
1: 我们像那太阳一样，
3: 那太阳也不一定，今天就不一定有。
1: 我们

0: 像那电波一样。
1: 对，这个可以有。
0: 你家停电，我们也不停。
1: 也不一定啊，有的学这玩意儿也停机啊。不让
0: 我难过，我们就像那，
1: 就像那什么一样，
0: 空气一样。
1: 哎，你这行。
0: 你可以当我们不存在，但我们一直在。
1: 对，没有我，
0: 这行吗？
1: 没有我们，你们还不行
0: 啊？
1: 是不是？为什么？你生活当中就缺少了些许的乐趣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个节目好不好听？不一定就是你，
0: 我汗都下来了，都编不下去了，
1: 编不下去了，
0: 不要自己再捧自己了。
1: 哎，但是人还是有自信的，你得有自知之明的自信。
0: 说心里话，
1: 嗯，
0: 现在收听广播的这个人群呢，
1: 嗯，
0: 相对比咱们年轻的时候是少了一些。
1: 那，
0: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1: 对，你就是这娱乐的方式特别多，
0: 对，你都玩手机，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1: 啊，
0: 你玩手机也能听我们，你可以下载大连云，大连云啊，里面直接有听广播三个字，你点开。
1: 小飞现在啊，要找他那个码，能找着吗？一般啥找不到？
0: 能啊，咋找不着呢？
1: 能吗？你讲也没有用，
0: 咋没用呢？
1: 啊，
0: 万一有人没下载呢？
1: 啊，
0: 如果此刻你想下载大连云 APP 的话，你就一定要输入我的邀请码
1: 啊！
0: 我只说一次，85702835，8570。
1: 这第二遍了啊！
0: 2835，
1: 你再说一遍，没有关系，你再说一遍，
0: 8570啊！
1: 啊，
0: 2835。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咱俩录个片花，就在从早晨8点开始放，一直放到11点。就滚动播出，
0: 因为下载大连云不只是能听广播，
1: 啊，
0: 这里面有什么问政啊、
1: 啊
0: 新闻呀、啊、直播呀、
1: 啊、
0: 商城啊、文旅呀、
1: 啊、
0: 东北超 啊，你关心的都有
1: 啊。你一会儿把广告费给我交一下啊。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心。通过大连云可以听我们广播节目。
0: 我现在如果有人关注，我就给你交钱，马上咖啡到位。
1: 你没有这一波的话，不也有咖啡喝吗？也差哪儿呢？我问一下。来吧，这个大家伙现在听我们节目，福利多多，
0: 嗯，
1: 乐趣多多，对不对？
0: 对。
1: 哎，接下来我们送100块钱的话费啊！如果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我再说一遍，88118933。现在麻溜打啊，打通了等着，别挂，因为我们这个号码在抖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啊。现在飞姐就盲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100块钱话费送你了。
0: 1号线
1: 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来，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快不
2: 快？喂，
1: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小飞，你好。
0: 你好，姐姐。
2: 卡总，你好。
1: 哎，
2: 哎，你好。
1: 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啊，快乐快乐。
0: 您今天是真快乐呀，100块钱话费又到手了。
1: 嗯。
0: 哎呀，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喜欢。一听你叫我们的名字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就像那个我家邻居喊我似的啊。那个姐，你下载大连云了吗？
1: 你那本已经过去了。
0: 我今天。
1: 你那本过去
2: 了。不是下载了，我是咱们那个电台的忠实的老粉儿
1: 啊，老粉儿，
0: 那肯定是下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这用不用提前泡一下，然后再下锅？
2: 但是今天没想到今天能中奖，这是真的，
1: 啊，
0: 是的
2: 啊，
1: 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2: 有的时候啊，就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1: 嗯
2: 啊，
0: 就总是有，
2: 就是，
0: 嗯，
2: 对对。就是感恩每一天能看到今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是吧？
0: 真是，
2: 啊，
0: 说的真对，
2: 真的。
1: 哎，你看，
2: 哦，
1: 这明显就是认真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
0: 嗯，
1: 行吧，
2: 对，
1: 100块钱话费送你了，嗯，然后那个感恩你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俩无以为报，除了送你100块钱话费，会把节目做得更好。
0: 对，
1: 然后
2: 足以，
1: 那个，
2: 足以感恩电台，很辛苦你们，你这个。大伙儿都休假，你们还上班呢，对吧？
0: 哎呀，
1: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
0: 你这心里暖暖的，
1: 我们都一直有啊，是不是？
0: 好，
1: 好，
2: 我常年听电台节目，
0: 是吧？
1: 哎呀，
2: 常年听，
0: 哦。
1: 好的，好的，那你以后。